0: 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身学器物，笃行实干，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徐川报道。在滦平县中医院有这样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党员骨干，他深耕医疗业务，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注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医院行政服务体制升级，用心钻研健康管理，为县域群众筑牢健康防线。身兼多职，却始终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实打实的工作业绩稳稳守护着全县群众的身心健康。他就是滦平县中医院办公室主任、体检科慢病管理中心主任张大雷。近日，记者在县中医院看到，张大雷正在体检科细致比对群众体检报告，逐一标注血糖、血压异常数据，现场指导工作人员完善慢病随访台账，细致分级管理措施。忙碌的工作场景是他日常履职、深耕健康服务的真实缩影。身兼多岗的张大雷始终立足群众健康需求，以体检工作为抓手，以慢病管理为延伸，以专科建设为突破，精益求精，抓实健康体检创新模式，做细健康管理，攻坚克难，补齐专科短板，以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全力守护县域群众全周期身心健康。作为体检科负责人，张大雷始终把精准体检、优质服务放在首位，针对日常健康体检、团队体检、个人筛查体检等各项工作，他不断优化体检流程，细化科室分补，完善服务细节，合理分流体检人群，缩短群众等候时间，规范各项检查操作标准，全面提升体检服务质量与群众就医体验。他坚持每日抽查体检报告，严格把控体检质控，确保每一份体检数据真实、准确、严谨，让体检筛查真正起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排查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县中医院办公室主任，张大雷统筹推进全院行政管理、综合协调、督查落实、对外联络等各项工作，多岗兼顾、双线并行、高效履职，确保医院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体质增效。在深耕体检与健康管理工作的同时，张大雷敢于攻坚创新，主动补齐医院专科短板。2024年，他赴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专项进修，学成归来，牵头筹建临床心理门诊，高标准完善诊疗流程与管理制度，成功填补县域心理专科诊疗空白，丰富了医院健康服务体系。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13号，县妇联在河北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滦平镇如意家园社区举办非遗缠花工艺技能培训活动，培训特邀热河缠花非遗传承人王彩玉现场授课，来自如意家园社区及周边的数十名妇女参加培训。培训中，王彩玉采用理论讲解、实物展示与手把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细致传授缠花的历史渊源、线材搭配、花瓣塑形及成品组装等技巧。参训妇女们围坐一堂，互相切磋，在穿绕缠折间感受非遗魅力。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认真听讲，反复练习，迅速掌握了缠花基本技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滦平县妇联巾帼家政进社区乡村系列活动的创新延伸，县妇联立足妇女就业实际，在原有母婴护理、养老照料等家政培训基础上，新增缠花、钩织等手工课程，兼顾外出务工与居家灵活就业双重需求。同时依托本土非遗资源，拓宽妇女增收渠道。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2: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更实举措、更新思路推动妇女就业创业，引导广大妇女在传承非遗文化、投身家政服务中实现自身价值。

0: 值，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县美丽滦平贡献巾帼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姜维奉令去夺取散关，丞相交代得很清楚，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啊，带领着5000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啊，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凡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的，伯爷，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逮了着。瞧见没有？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盔甲没离身啊，啊，这也太紧张了，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我根本就不知道好招兵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3天7线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的，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约，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甲下。

0: 姜维一听，我说：“文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
1: 哎，
0: 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约，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说着话，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
1: 啊！
0: 我言这么一听啊，咵，
1: 把盔要带上了。
0: 哎呀，我说伯约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
1: 嗨，
0: 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呀、啊、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这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啊、是背道而行，俺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啊、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
1: 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啊、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呀，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啊。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啊，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啊！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呢、啊，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诸葛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把住散关，守住建威，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

拼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呐、啊。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议论纷纷呐、啊。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呀，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呐、啊、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呵，丞相升帐了，快去听听。嚯，文武众将全都到了。丞相看了看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祁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啊。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他的治所呀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成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你想啊，西蜀人马已经兵出祁山了，哪有遮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诸葛亮诸葛亮的想法呀，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如果把曹魏军赶走，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势也扩大了。哎，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郭淮干嘛的？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祁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呐，他既然兵出祁山，肯定他要取我的眉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把孙礼张合找来，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肯定他得取眉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

到梅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槐，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郭槐嘴里答应着，实际这是劝皮劝不了瓤啊，怎么能不紧张呢？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十万，已经出了岐山了啊，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你拿我当谁了？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更不是司马懿将军。行了，别劝了，连夜写好表彰，派人送往洛阳，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怎么了？曹睿这正急着呢，这皇帝着什么急呀、啊、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不仅称帝，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说孙权呢称帝之后，他派陆逊为大将军，来了个六郡八十一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槐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了。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建立称帝了，偷偷的当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岐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哎呦，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呢？老将军呢、啊、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忧？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那是为何呢？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八百里呀、啊。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
对他来说是一个亲。

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上表彰，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甭问，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请陆逊出兵。陆逊完全明了啊，他知道，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诸葛亮发兵，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哎，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那是总帅印呐，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子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哦，曹睿点了点头，明白了。不用问，司马懿这意思是啊，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哎，这是很好的吗？哎，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陛下，老臣告辞了。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告诉人到里面通禀，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曹真这时候干嘛呢？养病呢。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休息休息。其实啊，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主要他心病太重，他忧虑长安，说我走了，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哎，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哎呦，

曹真一听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呀，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哎呦，将军，你多有挂念呢。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就是说，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才薄志浅，不称其职啊，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哎，慢来慢来。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我呀，当您个副手行，做您个助手可以，您要把帅印给我，那我可不敢当。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啊是紧盯着曹真的脸，怎么回事？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端性曹真的这眼神，从眼神里能看出来，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真现在眼都直了，怎么，他是真的呀？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使的江山呐。那曹睿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急。司马懿越这么稳当，越这么客气呀，这曹真是越加着急上火呀。他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摁床，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当时啊，曹真脸上的汗都下来了，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啊！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哎，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为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当时就下了床了，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啊：“仲达，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如果那样，是中原必亡啊！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去见天子，一定要拜仲达为帅。来来来，你随我走。

桌子腾的一下，他就把司马懿那胳膊架起来了，干嘛呀？架着司马懿要去见曹睿。司马懿一看，哎呦，哎，慢来慢来，哎呀，子丹，你别。

0: 敢让人来取？因为征西大都督是您呐、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
1: 哎呀，曹真一听，这是什么时候？司马将军，你还这么客气？司马懿这哪是客气，他这叫老谋深算，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曹真捧着印告诉司马懿，由仲达去拒敌，我曹真无忧矣呀。司马懿哈哈大笑，他辞别曹真是挂印西征。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他这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张合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礼啊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拒敌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岐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呀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礼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武都阴平啊还没听您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岐山之后回兵去取武都阴平？因为武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另外诸葛孔明兵出岐山以来，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郭淮看了看孙礼，孙礼瞅瞅郭淮，俩人同时摇摇头，哼，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力在速战。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岐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武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武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
0: 如果有什么闪

0: 是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由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
1: 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走在路上啊，郭淮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娶了阴平贺武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淮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呵呵，郭淮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啊！我看呐，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淮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武都阴平看看，如果说武都阴平没丢，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嘿，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啊，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把人马都带出祁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武都银平？要是我为主帅，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武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武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城啊已经丢了。不但阴平武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越和王平。坏了，把郭淮、孙礼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这诸葛亮可真有出奇之处啊，怪不得呢。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武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淮、孙礼吓坏了，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我的个天哪，怎么碰上诸葛亮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位诸葛丞相啊，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啊，二位将军

0: 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武都阴平啊？
1: 哦，
0: 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呐是曹魏的两员下将，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离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望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嘿呦，把郭淮孙李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淮孙李这二位，他可怜什么呀，开始就骑着马跑，后来这个山道崎岖实在跑不了了，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这俩索性啊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马也不要了，刀也扔了，枪也撇了，这俩好爬山，蹭蹭蹭蹭蹭过那山头上爬。张苞看着这可笑啊，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哎呀，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绷蹬绳，磕飞虎颤，随后边猛追呀、啊！这张苞可就忘了，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呢？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啊。一面是大山立陡悬崖呀，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这张苞就不管不顾，他光顾往前追了，追着追着，咵的一下，他胯下乌骓马这一下子滚了蹄了。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啊、还不是那么深呢、啊，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两丈多深也受不了，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顶着盔冠着甲呀，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醒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苞将军吧。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呀、啊，摔得真可怜呐、啊！大伙啊连连呼叫，叫了半天，这张苞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

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斗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制，不得耽搁。蒋孝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果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呢，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多谢都督。得道谢，那当然了，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把人都给人弄没了，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这就算不错呀。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但是晚了一步。现在我想，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他必然前去安民呢，就是趁着诸葛亮去武都阴平安民之时，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从后面往前杀，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抄过来满以为啊，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该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啊、
二将刚转到

0: 医术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啊，不用问呐，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合，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张合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张合算拼了命了，带领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咱又中了他的计了。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嘿嘿，诸葛亮确实高我一筹啊，他真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啊，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了。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呀，多真耗着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嘣，人家就给你吃了，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干脆我以守为上，不打了。诸葛亮几次来要战，司马懿都不出兵。哎呀，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大伙儿都明白了，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呀、啊、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了。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嘉奖三军呐、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呵，震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
1: 这关。

0: 恢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三十里为一舍呀，不是有那么句话，远避三舍吗？那就是九十。诸葛亮现在啊退了三十里，又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三十。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哼，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他，只当他没退。嗨，三军一听，这叫什么呀？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什么叫只当没退？我说啊，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别胡说了，可告诉你，不许嘀咕这个，你就按令而行。司马懿没理这茬儿。过了没三天，诸葛亮又撤兵了，撤了多远？还是三十里。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哦，西蜀军两次撤兵，不是才撤六十里地吗？我呀不理你，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过了五天，探报又来了，说诸葛亮又退了三十。司马懿一听，啊，他啪用手一拍帅案，挺身站起来，这个诸葛孔明，你既不远退也不进退，一次退三十，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你啊，退了三次才退出九十里地去，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你不是兵退九十了吗？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众军校这么一瞧，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这不是火了吗？大伙一看，腾的一下，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众将精神一振，心里暗想，哎，都督您这就对了，
1: 要不然这

0: 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大家拉着那架子，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轻轻晃了这么两晃，啪，又放在桌上了。哼，老夫焉能中你诸葛亮的诡计？我仍然是坚守不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

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00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

0: 波澜壮阔。但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入伏是中国传统节气之一，标志着夏天进入了炎热的高温时期。据民间传说，入伏这天有着特殊的意义，老人们甚至特意强调入伏三不做，一年并不沾。那么为了健康和安全起见，在入伏时期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以下三个方面的行为和活动。一、不晒太阳。炎炎烈日下的阳光会使皮肤受到伤害，甚至引起中暑，尤其是在午后时分，阳光最为强烈，此时外出活动应该尽量避免，即使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措施，如戴帽子、使用遮阳伞、涂抹防晒霜。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对高温更加敏感，更应该注意不要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和其他健康问题。无论何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想要安度晚年，首先要健康。二、不吃生冷食物。入伏时期正是夏季高温的时候，胃肠功能会相对较弱，在这个时候食用过多的生冷食物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导致消化不良、胃痛等问题。因此老人在入伏期间应该避免大量食用生的、凉的食物，如生海鲜、凉面、凉菜、冰饮等，可以选择热的、煮熟的食物，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保护胃肠健康。三、不激烈运动。入伏期间是夏季高温的时候，人体容易因过度运动而受到损害，对于老人来说，酷热的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等健康问题，因此在入伏时期老人应该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如跑步、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等，可以选择适量的低强度运动，如散步、太极拳、瑜伽等，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降低运动对身体的负担。入伏是夏季的重要节点，老人们提醒我们要对热天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入伏期间，老人要特别注意不要晒太阳，少吃生冷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同时要补充足够的水分，保持室内适宜的温度，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够度过炎炎夏日，保持健康和舒适。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去做一件事情当中，一定就会被认可。
2: 嗯，对，
1: 所以这也是十四年来呀，然后一直在做这个。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会有很多的人对我是有偏见的。
2: 嗯，
1: 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暗自的这个较劲，真的是暗自的较劲，也一直就是有这个执念。因为家政的服务，它不是家政行业，不是低端，
2: 嗯，
1: 是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没有专业的这个流程，服务流程，所以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刚需的，
2: 对，
1: 因为刚需量大的一个行业，所以呢，这些它也是现在的这个民生工程。你看，一个家庭当中，就是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关系，那么你家庭一旦是需要这个家政服务，啊，那你是跟有钱没钱关系，那么你都得需要，所以呢，它已经是民生工程了。之前呢一直被误解被低估，所以我暗自的这个较劲吧，一直在做这个，把这个行业做精做专，然后去做这些个服务标准，这些也是我最初的一个发心。
2: 嗯，
1: 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行业呢目前呢通过这些年的一个打磨，它搭建完整的一个就业培训创业啊，一个闭环，形成了一个闭环，所以是为了打破这种社会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这种刻板的印象，然后让家政从业者呢也渐渐的得到了一个尊重，这也是我一直深耕这个行业的一个初心。
2: 其实我那有一天受到了我同事的一个启发啊，就是也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件事哈，当然没在我们的采访提纲当中。他说因为他爸爸妈妈年纪也很大了哈，公公婆婆年纪也很大了，他们也都是双方呢属于独生子女家庭。后来他说，哎呀，你说白天我上班，其实他特别想学学这种护理的技能，他说我也想晚上的时间呢能不能去学，找一个地方学学护理技能，要不还得请假学。学完之后我说你学它干什么呢，我说你考证吗，他说不考证，就是我学好了，我将来就比如说伺候我爸我妈的时候，我能得心应手的上手。哎，您觉得他这个想法怎么样？
1: 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培训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就是有很大的有一部分人是有就业需求的，他就想干这个，
2: 对，
1: 他有一定就业需求的，他会参与这类的培训。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呢这个，他就想这个我在闲暇时间，我学一份技能。不管是说我未来能不能走这条路，但是他现在觉得我学了这个技能呢，我可以照顾我的家人。
2: 对，
1: 也有一些个呢，现在的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家庭的子女都比较少，那么老人的负担比较大。现在我们之前也有的学员是啥呀，他没办法，他就是，哎呀，我雇一个人太贵，我自己来这个照顾去吧。但是他又不会啊，
2: 对，
1: 然后所以呢他也会进入我们的培训班去系统的去学习。但经过学习的这个人员他们反馈以后呢，他们回家再照顾老人呢，我之前有一个他是自己照顾，因为他一个月他挣的不多，
2: 对，
1: 他挣的不多，他在挣4000多，但是他爷爷呢就属于是什么呀，是属于一个
2: 失能吗，
1: 对，属于这个完全不能自理啊，完全不能自理状态，他要雇一个人就得6000多以上。后来他说那我就先把我的工作停了去照顾吧，因为他呢又不会。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课程上，然后去经过系统的培训，经过系统的培训以后回去有，哎，他就发现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哎，他就会知道怎么去翻身拍背打流石，知道怎么去这个轮椅转运，或者是说怎么去活动帮助老人去做康复，他就会了。所以说他就会省劲儿，要不以前呢不懂，他在就最简单，你让老人起床就是给他扶起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或

0: 甚至洗漱这种，他都会觉得哎呀特别累，硬去这个把老人抱起来。但是呢，其实在这块都有这个服务技巧的。
1: 对，其实关于这个家庭的护理方面哈，我们是觉其实觉得大家可你们可以开一个这种夜校班哈，大家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就像那个青年夜校一样，让别人学唱歌跳舞，可能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哈，就像同事这样有需要的人，他就可以学学如何护理哈。
0: 对，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打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址在天山桃李园那块体育场那儿，正好呢也地处于咱们偏市中心的位置。我们那块呢也有培训教室，也有这个技能教室，所以我们也打算呢，就是晚上利用晚上的时间啊，可以开夜校，把这些个比如说像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呀、保育呀、健康照护师啊、养老护理员呀等等的这些现在刚需的一些个职业技能，我们以夜校的形式，这样的话呢能让更多的人在闲暇之余学一份技能。
1: 比如说哪怕他学会了一点，他家里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也能用得上。然后我们可以，如果就是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当然是愿意请一些专业的人士更好。但是我想呢，其实每个人都和我同事一样，都想自己也学上一点点哈。
0: 尤其不光是这一点，他还有一个更好的一点，就是啥呢？现在我们有好多的这个退休的这个阿姨们啊，他们退休了觉着没什么事儿啊，还想呢一直都在工作岗位上，哎，觉着这个干了一辈子，现在闲下来了，他觉着没有价值体现了，哎，就会觉着哎呀退休了好像没有用处了一样。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行业就有好多的这些退休的阿姨们，他们会来进行学习，学习以后呢，我们也会也给他安排一些个岗位。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安排一些岗位，包括您看像有这个照顾老人的，有喜欢孩子的，
1: 对，
0: 可以照顾孩子的，有白班的，有住家的，还有呢有的时间闲暇呢说我不想这天天都去干去，有的呢他也可以按小时去计费的这种，这样呢他就是他学了学有所用，
1: 学以致用了，
0: 对，他也觉着哎，我还能体现这个价值。
1: 对，还有一些退休的阿姨们，他们想学学就这个育婴方面的呀，比如说将来照顾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
0: 这个需求还比较大的，
1: 这需求还是挺大的哈。
0: 是，
1: 就是关于照护这方面的，我感觉咱们的也因为咱们是有创新工作室嘛，
0: 是
1: 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劳模工作室呢，也可以带队哈，深入到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像我们这种单位需求，可以帮助这些职工们，也可以简单培训几招，就家庭实用招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
0: 们也
1: 建议啊，因为我们这是工会新时空嘛，我们也建议我们的工会可以协调一些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些职工朋友自己能够动手，哪怕不专业，但是知道那是发生了什么，是吧？
0: 对，
1: 通常你看要是家里没有人，就会手忙脚乱，先没有这个心里没谱，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这个来帮助。
0: 对，第一时间，现在尤其这些个你像照护方面的一些急救方面的，是吧，这都是我觉着作为家人来说都应该是必备的技能，这样也能及时的自我在家庭当中出现了临时的应急的一个处理的急救，
1: 对
0: 啊，都可以，
1: 这个简直是太好的一件事了，让我越想越好这个这么多的工作啊需要您去做，就是从我这个女性角度来考虑哈，你会不会有焦虑呀、委屈呀？哪一刻说，我干脆转给别人吧，我别干了哈？您怎么能够在就是您受委屈的时候，您觉得很难的时候走过去？
0: 这个当然有，因为这个委屈和压力嘛，
1: 对，
0: 因为14年了，就是他也这个行业呢，从最开始的在一线做服务的时候，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行业有根深蒂固的这种，传统的一些个这种观念，所以呢，他这种也让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遇到过好多的委屈。身心疲惫，有的时候呢也会是不想再坚持下去了也确实有过这种最委屈的时候，大多数都源于是啥呀，就是刚才说的根深蒂固的对这个行业的一个不被理解的付出啊，他就认为你就是一个这个你就是一个伺候人的活儿，伺候人的活儿，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你心里的委屈就会很大，不被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

0: 后期呢，当做的久了以后呢，就啊、一个是看在了一个这个做这个行业我要做好的这个劲儿上，
1: 嗯
0: 啊、一个是呢要把这个行业这个做的标准了。
1: 嗯，对，
0: 尤其呢我自己本人的亲身经历啊真的是最初我在上户的时候，就是上人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一进门那刻他就觉着因为我最开始做母婴啊、做母婴上户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产妇我会上门服务，但去了也这个老人不被认可，他不理解，他就觉得哎呀这又来一个骗钱的这种就是你进门了以后基本上人家都不会抬头去看你啊、不会去这个去这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哎，我基本上第一次进门就发现他们都不会，你一进门的时候人在沙发上坐着也不会起来，然后我基本上在第一次进门的时候就拿我的专业知识去服务啊、所以呢人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的他们认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会在第一次上门的时候我就一定是会拿我的一个标准啊，跟我的服务技能啊，不跟这个给他们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1: 嗯，
0: 当我第二天上门的时候，哎，他们就会立马，因为他的问题，他所那啥的顾虑的，我都给他解释清楚了，所以第二天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给你开门，又给你倒水，然后这到第三天你再上户的时候，他们就会哎积攒出了好多的问题。然后去哎给问你哎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这样的你再去给他解答的时候，他们就会哎呀就会把你当成一个老师一样啊、他们觉着遇到问题你就能给他们解释的明明白白，然后也能帮助他们快速的把问题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对你的认可就非常非常足。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基本上这么多年，你看我十多年前的客户现在还是我的客户，就是因为我所有的服务我都能给他说出标准啊、说出原因，说出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给你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未来你出现了什么样问题他怎么去改善，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的呢这也是就得到了一个认可，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份认可呢就哎把你这份委屈就给、就不会去这个过度的想了，而且呢这份认可呢这份成就让你帮助别人，别人觉着把你当成老师一样，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去问你的时候，它是一种成就啊、它是一种成就。所以我觉着现在的这个传统的模式啊、它的是难以改变的，但是当我们有标准的人，所有的人都去按这套标准去做的，投入大量的这个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啊、那么当你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肯定会得到更多的认可，所以你就会把这份委屈给抹平了。
1: 对啊，这个王校长说的也挺好的、就是用你的专业度得到用户的他的认可，
0: 对
1: 就而不是我们只是有委屈而不去做好自己，
0: 对，要很多的人会觉着哎呀这个客户不认可那我就不给你服务了、但是现在不是
1: 脾气可能又更好一些，
0: 对，其实客户呢现在不管是他在哪个阶段啊、以前的姥姥姥爷的那个年代呀，还是爷爷奶奶年代，还是现在的九零后零零后的这个家庭，那其实都是需求，只要是你的服务人员你的服务标准啊，你的服务流程啊，跟你的服务过程匹配到这种需求达到平衡，那基本上家庭里边它相当于是啥呀，你融入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当成自己的家去对待，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一家人的相处是一样的，
1: 对，就是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平时这个做美甲吗？
0: 我基本上我是不做的，
1: 对，因为我刚才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因为王校长你看他的妆容特别精致、让大家一看就哎呀特别欣赏、一看是个女强人啊、就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对不对、大家也可能从镜头上看到了，可是呢我刚才就注意了一个细节，我觉得您的指甲哈、就是很短、大家看一下、也没有做美甲、好像是一般就是妆容很精致我要做一个美甲、您都不会去做、是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行业习惯吗？
0: 对，我是从就是干了这个行业以后就几乎我的指甲是它只要一长我就会修剪啊、因为这个行业

0: 业的一个标准就是不能涂指甲油啊，不能留长指甲。然后呢，所以说呢，我在
1: 严于律己，
0: 基本上都是没有弄过这个。嗯，

0: 虽然我们也您手握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级的呀、讲师的资质、包括您说了，其实我们有更用专业的角度去反驳这些人、是吧，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能、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种母婴师，比如说他的这个技能是在随着这些年的变化是要有不断的提升的吗？
1: 对，因为现在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服务人员呢，他是当一段培训的技能他学完了基础了以后，他需要进行上户的一个需要进行上户的一个这个服务，把他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在这个客户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当有的他服务的特好的那么他就可以保持他的工作经验工作的这个数量带客户的一个数量，客户的优加反馈，这些就代表了他所学到的这个东西应用到市场的一个这个适应性当他的服务呢，哎，比如说遇到瓶颈了，遇到问题了，那他需要再进来呢回路培训。
0: 对
1: 再进行回路培训。回路培训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哎，客户有些需求满足不了了，那么当再技能提升的话，我们每一个工种都会定期的做技能培训技能的提升。当技能提升以后呢，他的工资呢也相对来说哎，他也可以提升，
0: 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1: 对，当他学完要就咱们打一个就是这个月嫂吧现在你看市面的月嫂，大家很多会说这个这个咱们承德地区用的是8800到15800，每差1000块钱，差一个标准。但是呢你看我们每差以前呢，像传统的客户就会觉着哎呀，这个我用的这月嫂特别好，是9800的我用的特别好。但是呢哎，我朋友恰巧用你会觉着哎，我用赶紧用我这个哎，我朋友说他那挺好，那我就用他这个吧。结果呢他到您这块就要了12800。你会发现这个金钱这个价格呢，他会哎随口就说出来了但是有什么区别吗？
0: 对、
1: 然后他说不清楚，他就只是觉得我现在接的单呢客户反馈都挺好的，我就是低于多少钱不接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你是不一样的，你从9800到12800，它中间是有档位的那每差1000块钱差的是什么呀？差的是10项技能你学了这多了10项技能，你到客户的时候你又得到了一个市场的这个实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客户又认可那你客户的反馈又好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进行升级，然后呢你比如说升级你在挣的钱基础上又增加了1000块钱它得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所有的服务跟它所有的价格还有客户带宝宝的数量客户的优加反馈还有他的工作的这个专业技能还有他的工作经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是匹配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样
0: 大家可能听完您说就能理解了。
1: 对，这样的话你才会觉着我花12800雇的你花9800雇的，那么我们觉得值，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的那值在是什么呢？是这两个人的水他们的工作经验不一样，他的专业度又不一样，客户的优加反馈又不一样，在哪方面的特长又不一样他肯定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嗯，
0: 其实他真的是不像我们说简单的带一个新生儿啊，是吧？
1: 对，
0: 月科的小孩一样，他是有好多的技巧。其实我们请月嫂也是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这个产妇的那些焦虑跟压力。
1: 对对对，
0: 因为有好多的如果他是自己带孩子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包括家庭的关系。
1: 对，因为现在的家政呢它是这个属于高端家政它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是现在呢属于高端家政。这个高端家政它就早已经彻底的远离了以前说是这个端茶倒水的这种体力活的这种状态了它已经是说集像医学护理营养心理还有教育就是它的流程于一体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0: 对
1: 它现在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所以它的专业度是非常高的而且门槛也是非常高的包括这个专业性都是极强的一个行业了。
0: 对
1: 你看咱们打一个最简单大家能理解的意思，你看这个现在我们家政行业的工资水平，你看照顾老人现在是我们承德市场是就是

0: 健康老人也许会低一点儿，那么稍微有一些个半自理或不能自理，就得达到4000到6000以上。那么照顾育儿呢，像这个月嫂是8800到15800以上，那么照顾这个育儿，就是刚满月以后的孩子，就得在5000到8000以上。所以他的工资水平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你看这个，而且像4050的人员。你会发现包括30，他去出去去就业，他基本上是要不你就有学历，要不你就有这个技能有特长，
1: 对，
0: 那你的工资能达到这个5000以上，但是呢在家政行业你只要需要你唯一通过的就是学习，把你的技能提升到这个标准度啊，那么属于门槛比较低，但是技能要求比较高啊，那这样的话你的工资水平就会高一些个。所以它随着这个这个行业呢渐渐的就这种专业度就不一样了，因为传统的时候它就是传统的家政就叫出力，现在的家政叫什么呀，叫出质出专业出标准啊，它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些个简单的这些家务的照护啊，它你看不到的是什么呀，是成千上万次的这个专业的学习，
1: 对，
0: 实操的演练，还有这个应急的演练，他都需要这样的这个，而且呢他还得需要持证啊，他得需要持专业的证来去支撑，那么持专业的证持证上岗，所有的从业人员我们都是硬性的要求，你只要上岗你必须得有你的
2: 健康证，
0: 对，你的健康证，还有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这个技能证，你都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啊，包括我们现在呢也在推行的叫居家上门服务证，
2: 还有这个也得有，
0: 对，我们现在呢把服务人员进行标准化，就像刚才我说的，有些服务人员他跟你要的价钱跟市场不一致，那他标准在哪儿，对吧，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求所有的服务人员持居家上门服务证，这个居家上门服务证呢就跟我们身份证一样，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2: 他得有审核的那个
0: 对，他到你家门口了，他需要先亮出我的居家上门服务证，他说你好，我是您预约的母婴护理师，那这是我的居家上门服务证，上面有我的二维码，你可以扫一扫啊，这样呢扫完以后里边能看到什么呢，第一他的个人信息，他的身份证备案，还有呢他这个人的健康证，在哪做的体检，然后呢还有这个人的技能证，是具备母婴护理师证还是催乳师证还是这个养老护理员证，他都会在这上面体现
2: 显示，
0: 对，然后呢还有他的从业经验啊，都从事过什么，从哪年到哪年做过多少客户，客户的优加反馈，那么在这里边都会出现包括呢你这个人的诚信，你有没有逾期啊，有没有这个前科等等的话，他就会整个一目了然，这样的话呢客户在扫完以后，他会看到居家上门服务证里边的这个服务人员呢就会一目了然，要不然客户在找人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标准，
2: 对，
0: 他只知道我要需要一个母婴护理师，但是呢这母婴护理师要什么标准客户是不知道的，
2: 没错，
0: 但是从一进门的这一刻，我们专业的服务人员呢让他扫了这个码了以后呢，他一进入客户就会从第一认识就能识别出这个服务人员的一个整个这个完整的一个客户的一个信息了，
2: 对，其实曾经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没有门槛的一个职业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它的门槛是越来越多了，对它的规范化系统化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对于我们的家庭服务来说，一老一小的保障来说，大家就是大可以放心了，只要找到这种专业的，对不对，
0: 对，
2: 我们说这个专业度在哪儿，今天就在跟王校长聊天过程当中大家就其实就非常清晰了，是不是，那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聊一聊就是您的这个邦城市家政共享平台，现在年轻人说共享哈，就是人们说这个家政它怎么共享呢，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呀，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0: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共享它是互联网的名词，其实在我们家政行业呢，我们打造的邦城市家政共享平台，然后我们是真正的是什么呀，把这个真正的落地 然后。

0: 后呢，服务民生，解决行业的痛点啊的一个实体平台。我们理解的家政共享平台不是共享人力，我们是共享标准啊，共享人才，共享资源和共享保障啊。这样的话呢，像传统家政呢，它是咱们都知道这个小差散乱啊，没有标准，收费没有标准，
1: 没有标准
0: 不透明啊，包括呢人才呢也不流通啊，而且就是大家就觉着这个人觉着你说的挺好，但实际上来了以后呢，熟人介绍的，或者随机挑选的，或者别人介绍过来的，有的呢人品不好，有的技能服务不好，甚至呢不规范。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就会影响了大家的一个这个服务质量。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平台呢就彻底的解决了一些个。首先，我们第一个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我们选择就会更，客户选择就会更多了，包括匹配也会更精准啊。那这样呢，我们像平台上呢，刚才跟您说了一个这个母婴护理，
1: 对，
0: 像包括养老护理，包括整理收纳，还有包括这个居家的保洁，还有现在呢这个病患护理等等，这些全门类的家政人才呢，我们都会让他是什么呀，经过刚才说的实名的认证、背景的核查、你的技能的这个考核啊，还有是什么呀，岗前的一个培训，老百姓就不用盲目的找啊，所以呢你找到的这个家政师他就一定是持证上岗的，而且他的各种的实名备案呀、公安备案呀，他都哎一目了然，当你扫一扫的时候，这样的彻底杜绝了什么呀，无证的黑工。
1: 对，就像刚才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之前那个问题说你一扫二维码他就全部都出来了，公开透明，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这样以后呢就会更放心。
1: 对，
0: 第二呢，像我们标准共享啊，标准共享呢，我们服务就比较透明统一，透明统一，所以所有输出的这些个服务人员，他的标准化的服务系统啊，流程跟收费的标准还有规范，我们杜绝乱收费啊。所以呢，你的这个乱收费、套路服务啊，这些个还有敷衍服务呢，我们这些是一概不允许的。
1: 对，
0: 所以呢，只有是啥呀，服务的技能啊统一啊，服务的价格
1: 透明
0: 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明码标价
1: 一目了然了。
0: 哎，对对对对，大家觉得我愿意花12800，那我雇的人是值的。那我哎，我花9800，那雇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1: 对，他就这些服务的也是值的。
0: 对对，
1: 是是
0: 这么标准就要共享。
1: 其实很多，你看我们就是说咱们说购物哈，它是有一个售后保障。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装修房子也有售后保障。
0: 对，
1: 我想知道咱们这个共享平台，那对于大家的这个家政服务有没有这种售后的保障呢？
0: 有，你像我们第三项就是啥呀？就是资源共享，售后要有保障。那就所有的这个现在呢，打破传统的家政的一锤子买卖，就是很多时候是啥呀，平台呢要进行什么呀，全程的一个监管。就跟刚才我说了，他到你家扫这个居家上门服务证的时候，他扫完我们的平台呢就会收到签到，就是他就到你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已经收到了。那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呢，哎，他需要呢在你家里服务的时候有服务的痕迹，比如说我照照片啊，我通过什么服务，我有服务痕迹。那等到下户的时候呢，他需要呢您客户进行签字啊评价，他才能下户，下户才能够有，等您都这个服务评价以后，他再领工资，这样的话他的服务就是您认可的了。等到后期呢，我们还会有服务回访，如果产生纠纷了，我们会有纠纷的调解。所以呢，如果人不合适，我们也有这个人员调换的啊等等的这些个全套的保障。所以服务不满意、人员不合格，还有我们都是免费调换，就彻底了解决了现在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找家政踩坑的问题。
1: 对，就像各个行业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条款或者是标准哈，让我们的这个行业更透明，让我们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就是被服务啊，或者是啊服务也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聊了很多的话题，也特别的感谢非常健谈的王校长哈，也希望有机会我们也去咱们的学校去参观一下，也相信呢我们承德以乃至我们京津冀的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在这里啊得到您比较安全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非常感谢哈。那么也感谢我们的 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看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0: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第三章，气象、水行政、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协同优化监测体系建设、站点布局、人员配置，提升数字化监测能力，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雨情、水情、山洪灾害、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提前预见预判灾情，在灾情等级、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等方面提高预测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强降雨期间，气象、水行政、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加密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向防汛指挥机构报送雨情、水情、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等信息，向受威胁区域人民政府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推送预报预警信息。通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对预警信息传播工作加强指导，推动各类信息传播渠道，建立预警信息快速发布绿色通道，按照预警发布责任单位的要求，及时准确无偿向公众播发预报预警信息，便于公众提前做好转移工作。河道、水库上下游跨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常态化水情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灾情预判，在防汛关键期内，河道、水库上下游相邻的各级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保持水情信息及时共享，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争取时间。本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山东省建立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跨地区、跨部门暴雨洪水灾害预警信息共享和水库涵闸泄洪提前通报机制，并加强与相关流域管理机构的协调沟通，提升流域信息共享和区域联动能力。在汛期内，通信部门应当保障防汛通信优先畅通，有机动通信能力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为防汛指挥提供通信应急保障，出现汛情后，通信部门应当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必须确保通信畅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地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设施的系统建设，改造升级使用培训和维护管理，确保紧急情况下信息畅通。每年汛期前应当对相关的设备设施至少进行一次功能检查和通话测试，在汛期内每月至少检查测试一次。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工作应当加强区域联动，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相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两个以上行政区域不属于同一上一级人民政府管辖的，由其分属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在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调度水库和河道洪水时，应当科学研判，优化调度方案，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减轻下游行洪压力，并在水库泄洪、涵闸运用前及时通知库区和下游地区人民政府。防汛关键期内，河流上下游、左右岸跨地区的相关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保持及时信息共享，加强水情灾情的预判。下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当主动与上级防汛指挥机构保持沟通，下游区域防汛指挥机构应当主动与上游区域防汛指挥机构

挥机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保持沟通。县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应当建立由相关部门、专家团队、一线人员等多方参与的会商制度，及时汇总分析雨情、水情、险情、灾情信息，并作出趋势预测和综合研判，为指挥调度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科学依据，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下达人员转移命令。在主汛期内，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24小时值班值守，及时指挥调度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受威胁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专业的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有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防御任务的行政村单位应当建立群测群防队伍，并配备必要的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定专人负责雨情、水情、险情、地质灾害隐患监测预警。

0: 2024年6月24号，贵州晴隆滑坡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动态监测研判，妥善安置避险群众。2024年6月下旬，云贵高原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水天气，叠加当地喀斯特地貌环境，洪涝地质灾害成灾快，风险高。贵州省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地质灾害多发特点，充分利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对重点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的巡查排查。3个地州的5个县市区上报避险个例6起，实现106户341人成功避险。6月23号18时，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自然资源、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4号凌晨，紫马乡屯上村多名村组干部和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开展联合巡查。6时30分，发现公路裂缝、民房受损和整体的道路下沉的迹象，乡政府立即组织危险区21户、51名群众撤离，并设置临时观测点，定人定位，2小时测量一次。9时发现裂缝持续扩大后，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应急自然资源部门赶赴现场，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在滑坡核心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施进行动态监测，在路口设置6个卡点加强管控，分批次扩面转移群众，并做好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这次滑坡灾害共造成53栋房屋受损，转移安置46户、180人，无人员伤亡。2024年6月18号到7月15号，暴力梅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导致河湖堤坝等含水率饱和，极易引发渗水、管涌、开裂、沉降、湿稳坍塌等险情。湖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闻讯而动，严防死守，组织精干力量加强寻堤查险，实现了未溃一堤、未垮一坝、未亡一人的目标。全省11个地市、25个县市区上报避险个例54起，避险转移190户、1342人。2024年7月4号11时30分，湖北黄冈黄州区陶店乡杨家湾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在辖区堤段巡查发现，附近一水塘内有水泡涌出，于是逐级上报至应急管理局和区政府。区政府立刻派出专家组成现场查看辨认，经过人工潜水探摸，发现塘底有沙窝，水温低，判定有管涌群险情。乡镇应急救援队伍立即采取填塘压渗铺盖措施，对险情范围内1330平方米、深4米的水塘进行黄沙填筑，共投入150人、18台机械，耗用黄沙5000立方米。5号凌晨，险情全部得到有效控制，成功避免了溃堤，避免了沿线24万人、32万亩耕地被淹，避免了J106国道、J347国道、京九铁路、5黄高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损坏。2024年7月7号到20号，淮河流域遭遇多次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大，编号洪水多，江河退水慢，极端性明显。安徽、河南、山东等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充分发挥基层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的作用，组织沿淮村居精干力量加密寻堤查险，落实落细3个紧急转移要求，牢牢把握5个关键环节，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高效处置突发险情。3省8市的12个县市区上报个例13起，避险转移690户、2624人。 七月十三号，淮河第一号洪水形成，干流多个水文站超警，淮南潘集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紧急部署寻堤查险工作。接报淮上村巡查发现情况后，高黄镇组织危险区十七户四十八人紧急转移避险。此后，淮河干流水位一度高达21.54米。镇里再次组织紧急避险，最终将淮上村509户1963名群众全部转移，避免了整村被淹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这是典型的河道洪水险情，发现在小，处置在早，并成功避免外洪内涝叠加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案例，得益于沿淮地区闻警而动，严巡细查，持续提升防汛抗洪救灾能力。
1: 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
2: 首先呀，咱们一定要关注这个预警，多留意手机传递的山洪地质灾害预警，还有是咱们村里的报警器呀、大喇叭广播的一些临灾预警、暴雨洪水预警。再就是收到预警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静心入脑，千万要把这个预警信息当作一回事儿。这个预警可以说是咱们避灾的前兆，也是提醒群众及时避险的一个有效措施。再就是呢，暴雨的时候啊，水位涨得比较快，不要去河边去看水捞东西，特别是家长们呢，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孩子啊，对这些避险的知识知道的比较少，所以作为大人呢，一定要提醒孩子，管住孩子。还有遇到山洪、泥石流，不要着急，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要沿着这个两侧向高处迅速躲闪。特别是你就不要顺着河道走，山洪啊来了之后啊，它不但是流速快，而且涨势也比较猛，所以咱们一定要向两侧高地迅速的采取避险措施。再就是路面积水的时候啊，提醒行人还有广大司机朋友们，路面积水的时候，在不能判断水深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强行过河或闯入水中。
1: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法理民生。顾客声称吃坏了肚子，用来向餐饮店索赔的就医凭证，竟是 AI 一键生成的虚假图片。那么在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间，杨某在多家餐饮店堂食或者是购买外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伪造其与女友患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电子发票、呕吐物照片等材料，声称要向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等投诉举报，或者在相关的消费平台撰写差评，以此向餐饮店索要医药费。部分餐饮店因为担心投诉或差评而被迫同意支付钱款。那在2026年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查，杨某利用上述方式敲诈得款共计是2500元，另外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杨某利用 AI 生成虚假就医凭证、呕吐照片等全套的素材，虚构就餐治病的事实，并以投诉差评等方式相要索赔和钱财，其主观上并没有维权的意图，仅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客观上利用商户畏惧口碑受损、停业核查等经营心理施压，结合涉案金额已经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他的行为完全符合和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依法定罪处罚。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人们常说有图有真相， 但事实呢可并不是像大家说的这样。那近年来 AI 技术也是迅速的发展，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作案的工具。那结合这个案件的杨某以维权为名行勒索之实，属虚假维权。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应用成为其犯罪的工具，通过 AI 应用、图片生成、文档伪造、素材合成等智能工具操作门槛大幅度的降低，也让新型犯罪更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应该看到，开发人工智能的初衷是赋能生产生活，惠及公众，绝非成为违法犯罪的帮凶。任何主体不得利用新技术虚构事实、制造假象，并以此非法牟利，滥用 AI 等智能工具伪造证据，恶意勒索财物，只要符合刑事犯罪构成的要件，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躺在床上吞云吐雾是不少烟民的常态，那这些看似惬意的习惯背后却潜藏着致命的危险。那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出租屋火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判令承租人全额赔偿房东房屋维修损失，同时自行承担自身的受伤以及财物损毁的后果。在2025年的10月31号的清晨，南通市海门区某出租屋内，租客小孙洗漱时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推门一看，卧室内的火苗已经引燃了床垫，被褥正冒着浓烟。小孙和合租的室友小刘慌忙地接水扑救，火虽扑灭，但床具、桌椅、地板、墙面都已经被烧损熏黑了，一片狼藉。事后两名租客没有和房东协商便私自的搬离，房东齐女士无奈自行花费7000元维修房屋，并且将小孙诉至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小崔当庭表示呢，自己没有违规操作，火灾原因不明。小孙呢还提起了反诉，要求秦女士赔偿其烧伤的医疗费和误工费、财产损失费等，合计是3.5万元，并返还租房的押金1000元。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消防部门现场勘验表明，着火卧室的电路、插座、充电器以及空调线路都是完好的，没有电器故障的痕迹，而房屋结构呢也没有外人侵入的迹象，排除第三方行为的可能。而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留有大量的烟头。庭审当中，小孙也是自认长期吸烟，事发当天的早晨曾经在卧室和卫生间吸烟。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火灾是小孙遗留的未熄灭的烟头和烟灰引燃了床上用品所导致的。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在卧室内吸烟、随手丢弃烟头的危险性，却未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依法应该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合租室友小刘没有参与吸烟，也没有监管同住人个人习惯的法定义务，所以不承担责任。法院于是判决小孙全额赔偿其女士房屋的维修损失7000元，也驳回了小孙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小孙不服，提出上诉，南通中院经过审理维持了原判。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714条明确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为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当中，消防部门已排除电路故障及房屋固有的缺陷，火灾承租人在卧室内吸烟，未熄灭烟头引燃可燃物所致，属承租人自身重大过失，房东无过错，故由承租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并且其自身的人身以及财产损失应该自行负担，无权向无过错的房东主张赔偿。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因为租客失火殃及邻居 家的财物或者是公共区域，那邻居呢也可向有过错的租客来主张侵权赔偿。只有当房东提供的房屋存在着消防隐患，比如说线路老化没有修理、没有配灭火器等情况，并且与火灾发生或损失扩大有因果关系的时候，房东才需要在过错的范围内分担责任。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听众朋友，陕西宝鸡的欧先生碰到了这样一件蹊跷事儿：自己借钱给别人，对方写了借条，当欧先生等待对方将借款还清时，却发现借条上的关键内容居然凭空消失了，而对方则称概不知情，且一直没有还款。面对这样的情形，欧先生与借款人对簿公堂。
5: 据借款人张先生说，2018年他向欧先生借款10万元，并以本人名义出具借条，这10万是他当时帮忙借给他的朋友秦某的。没过几天，张先生自己资金紧张，需要用钱，又从欧先生这里借款3万元，并在原先的10万元的借条上补加了3万元。然而，据欧先生介绍，他从来不认识秦某，这些都是张先生自己所说，钱也是给了张先生，且两次借款均为现金，并没有通过银行汇款。
6: 分两次，第一次给了10万元，到车上都是现金，第二次3万元给了，隔了一天，也就在2018年那个10月1号写的条子，借条。
5: 欧先生说，借款3个月到期后，张先生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还款。经过多次的沟通后，2021年6月1号，张先生向他归还了3万元，并提出更换借条。6月3号，张先生向欧先生重新书写了10万元借条。欧先生将原始借条归还张先生，但留存有复印件。
6: 按理来说，这个写的正常就 完了。但是我写完以后，我感觉到那个蓝颜色这个我总感觉到不对劲。
7: 什么蓝颜色？
6: 那他用他那个笔嘛，他用他拿到那个笔写了，就不对劲。所以我就用我的笔叫他去签那个名字来。另外，我针对这个叫他写个还款协议。我他把笔拿住了嘛，就给身边写了个还款协议。还款协议落笔的时候，我又没有注意，把我笔张上了。最后我说你没有签字嘛。最后他又签，用他那个笔又签了个字。
5: 据欧先生回忆，重新书写借条时，因张先生的言行表现与之前不太相同，话语中好似有不想认账的迹象。同时，张先生自带的签字笔所写的字迹颜色也与常见的其他签字笔所写字的颜色不太相同。欧先生中途提出让张先生换一支笔继续书写，于是张先生使用欧先生提供的签字笔在借条上写上了签名张华某。为了确定张先生借款的事实和还款时间，谨慎的欧先生还要求张先生再书写还款协议一份，内容包含就张先生2018年10月1号所借13万元还款协议如下：张先生已于2021年6月1号微信转账给欧先生3万元，利息未清。张先生帮秦某借的10万元由张先生归还，还款时间2022年2月1号等内容。欧先生介绍，张先生使用他提供的签字笔书写了还款协议的具体条款。但在还款协议上最终签名时，张先生又使用了其自带的签字笔。此次书写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先生的五处签名均有一字与其真名同音但不同字，把张先生中间的一个字“花”写成了“华”，但欧先生当时并未在意。然而没过多久，欧先生发现借条内容完全消失，仅留下一个签名，还款协议内容还在，但缺少签名。
6: 回到公寓，条子拿出来一看，没有了，就剩我的这个岳西三点三和他那个张华琼这个字了。我一看不对劲，我当时就给他电话打过去了。
5: 面对欧先生的追问，张先生始终称自己不知情，但表示借款一定会归还欧先生。此后，张先生一直以工地停工等为由推脱还款。无奈之下，欧先生将其诉至法院。欧先生向法院提交了原始借条，也就是13万元借条的复印件，后来新签的还款协议。诉讼要求张先生清偿借款10万元及利息6237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被告张先生则表示，双方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欧先生主张利息无依据，并且他仅借欧先生3万元已清偿完毕，借条已收回，他与原告之间借贷关系已终止。
8: 张某也给我陈述，这个钱欧某给秦某了，只是让我的名义来签，后面呢我自己需要用钱，就是张某自己需要用钱，又从欧某这又借了3万块钱。那么这个借条组成呢，也就是两笔金额，1笔10万，1笔3万。
5: 一审过程中，张先生表示，还款协议中名字与自己的名字不一致，还款协议也不是自己书写，他和欧先生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同时也向法院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而原告欧先生则表示，借款人从始至终就只有张先生一人，根本没有所谓的秦某，并认为张先生一开始就打算通过褪色笔和与身份证上不相符的签名等手段逃避债务。
6: 没想到他从开始的时候就给我弄了个陷阱，就那个花字和身份证上面的都不一样，最后又换条子的时候用那个褪色笔吧。
5: 一审中，法院认为欧先生在仅收到3万元还款，且仍有10万元以及利息未归还的情况下，就将借条退还给了张先生，与常理不符。同时，欧先生作为出借人，在看到还款协议上签名为张华某而非张先生真名时，并没有进行纠正， 且在2021年发现署名褪色后未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与常理不符，其应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欧先生并没有就此举证，所以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欧先生的诉讼请求。
0: 出借人欧先生认为，这是借款人设下陷阱，故意破坏借条等关键证据，逃避债务。他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5: 在二审上诉中，欧先生除了上交有张先生签名而无具体内容的借条之外，还提供了2018年10月2号他在某银行的取款凭证。对于一审法院认为的欧先生未及时对署名褪色后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等行为，欧先生称是对方利用了自己对对方的信任。
6: 我把这个情况给他一说，是没有事，没有事，这个我不会干那个事情，我不会干那个事情。要有问题就是他酒驾有问题了，这么大年纪也没有打过官司，对吧？我一想，有复印件，你啥都有了，这你给钱就完了。
5: 二审期间，法官三次组织上诉人、被上诉人到庭开展二审调查，重点围绕对于欧先生提供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上的字迹是否为张先生所书写这个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工作。
7: 因为你条子现在它只有复印件，原件它给这个被告还了，所以这就造成一种法律上的认定的困难，没有这个鉴定结果，这个就达不到我们法律所规定的高度概然性的这个结果。
5: 在法官的建议下，欧先生决定对借条上的字迹申请司法鉴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通过常用的笔迹鉴定方法来鉴定的话，因缺少一定数量的检材，无法做出鉴定。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有关证据上褪去的字迹，也会耗费更大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经过不断和鉴定机构沟通，一种新的鉴定思路被提了出来。
8: 能否以最初的这张借条复印件作为对比检材，来鉴定后面这两张原件中被上诉人名字与前面借条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这个方法得到了鉴定部门的认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经验里面，复印件上的字迹是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的。但是以现有的技术，这是可以做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做的不是传统的对比检材字迹鉴定，而是同一性鉴定。
7: 这就相当于就是数学一样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就 A 等于 C， 就是咱就这最后就把这个思路确定下来以后，和人家在这个鉴定机构在沟通了解，人家说这样可以做。
5: 经司法鉴定部门对已无内容的字条上和还款协议上用别名代替原名的签名笔迹，同原始借条复印件上的正常签名字迹进行比对鉴定，最终确认字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华某签名与原始借条上张先生的签名均为同一人书写。因张先生认可原始借条的真实性，也就证明了字条和还款协议确系张先生本人书写。同时，原告欧先生提供的同被告就借款问题数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了原告将10万元以实际支付的真实性。
7: 本案的关键，最关键呢，就是这个鉴定思路的这种转变。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鉴定思路的转变，这个鉴定报告如果就是还要再按照一审那个思路就是来做，它有可能还是无法完成这个鉴定。
5: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有误，应该改判。最终判决张先生在判决书生效之日10日内归还欧先生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案件受理、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均由张先生承担。法院认为，本案中张先生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妨碍案件依法审理和正常的司法秩序，引起额外的鉴定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

0: 应受到惩罚。
1: 由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这种恶意逃债的恶劣行为，决定对被上诉人罚款10000元。被上诉人收到处罚决定之后，没有提出异议，并及时缴纳了罚款，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对案件事实最初的判断。
0: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这里是法治书场。古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意思是说求学要勤奋，不能走捷径。但是却偏偏有人不想吃苦，在捷径上动起了歪脑筋。在他们口中，只要使用了他们的产品，读书可以过目不忘，困难能够迎刃而解。真有这样的好事吗？这样的捷径能通向成功吗？今天的法治书场，请您收听想发财的大学生。
3: 2019年暑假的一天，大二学生唐小鹏查到了上学期的考试成绩，这让他是叫苦不迭。7门功课，他竟然有5门不及格。按照学校的规定，他要在开学时参加补考，要是还考不过就会影响毕业，所以呀，这个暑假就成为了唐小鹏最后冲刺的机会。可是呀，唐小鹏的父母常年都在外省工作，暑假期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对于一贯不爱学习，最近又沉迷网络游戏的他来说，自律复习简直是天方夜谭。刚坐到书桌前，他就昏昏欲睡。
4: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唐小鹏的注意力始终无法集中，根本看不进去书。唐小鹏不禁想到，网上有没有办法能提高学习效率，让看书不再犯困呢？想到这里，唐小鹏赶紧上网搜索，通过不断点击出现的各种链接，唐小鹏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小众论坛。论坛里的一篇帖子引起了唐小鹏的注意。
3: 一名网名安迪的人发帖说，自己知道一种保健品，服用后能让人精神旺盛，效率大增。安迪声称，为了保护商业机密，不能在网上公开保健品的详细情况，可以加微信详谈。寥寥几句介绍，勾起了唐小鹏的好奇心，他马上添加了安迪的微信。在交流中，唐小鹏得知呀，安迪是某药品研发实验室的员工，他所说的保健品绰号聪明药，刚研发成功，还没公开销售呢。安迪说自己可以帮唐小鹏以内购价格100元买一粒，让他感受一下效果。这唐小鹏啊，跃跃欲试，他痛快地给安迪转账了100元，购买了一粒聪明药。2天后的一个晚上，聪明药寄到了唐小鹏家。虽说只有一粒药，可包装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既严实又不失精美。不过唐小鹏没有心情研究包装上的英文字，他一心关注产品的效果怎么样，当晚就把药吃了下去。吃完药的唐小鹏又激动又忐忑，为了消磨时间，他又来到电脑前打起了游戏，越打越兴奋，连战了好几十个回合，直到凌晨5点依然是意犹未尽。亢奋的唐小鹏意识到是聪明药起效果了，他试探性的又走回书桌前，拿起一本书翻看。这以前一看书就瞌睡，可现在盯着满书页的字，他是越看越精神。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唐小鹏已经持续2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可脑子依然活跃得很。兴奋的唐小鹏马上给安迪发微信反馈聪明药的效果，还说呀，自己想要多买一些聪明药，以便顺利通过补考。可安迪的答复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安迪告诉他， 聪明药快上市了，控价非常严格，以后啊不能再以内部价格单例出售了。如果唐小鹏要买，最低起购数量是10瓶，一瓶。

0: 左右为难的时候，安迪的主意让他眼前一亮。
1: 安迪说，聪明药在推广阶段需要招募销售员，如果唐小鹏能成为销售代理，不仅可以继续以内购价格买药，还能获得销售提成。这唐小鹏是喜出望外，他立即把父母转来的下学期学费6000元转给了安迪，让安迪帮他预留代理身份。而安迪也贴心地说，可以帮唐小鹏申请一件代发，这样他既不用囤货，也不用亲自打包发货，只坐等收钱就行。完成这一切，唐小鹏心里别提多美了。晚上跟父母视频时，还得意洋洋地炫耀说，自己发现了一种保健品，吃了以后学习效率大增，爸妈不用再担心他的学习成绩了。他还说自己打算代理销售这种保健品，顺便赚点生活费。不过让唐小鹏感到扫兴的是，父母没等他说完就不耐烦地打断他说，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保健品，让他别老想着投机取巧，学习没有捷径，这来路不明的保健品更是千万不能乱吃。父母的反对反而激发了唐小鹏的叛逆心理，他觉得父母根本不了解聪明药，就直接打击他，那他偏要把聪明药生意做好给父母瞧瞧。不过父母提醒的也有道理，自己都是销售代理了，还不知道这药到底是啥成分，要是自己都搞不懂，以后怎么给别人介绍的？
0: 想到这儿，唐小鹏翻出了购买的聪明药的包装纸，用翻译软件逐字逐句地翻译起来。接着唐小鹏在网上搜索了聪明药的成分，不看不要紧，这一查唐小鹏不禁冒出了冷汗。那么这聪明药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1: 原来呀，这是一种能让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的成分，可以让服用者保持清醒和警觉，所以唐小鹏服药后才感觉注意力集中，精神旺盛。但如果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因此呀，这种药在我国是一种管制类药品，属于毒品范畴。看到这里，唐小鹏吓了一跳，他赶紧联系安迪说不做代理了。可安迪却说相关信息已经上传给公司了，现在退出，已经交的6000元钱就打水漂了。得知唐小鹏的担心后，安迪宽慰他说，这家实验室就是搞精神药品研发的，不受国家管制的限制，而且实验室严格控制浓度，不会成瘾的。安迪的话让唐小鹏放心了，他开始大量销售，不但把聪明药推荐给一起打游戏的好友，还在网上售卖，然后把购买订单发给安迪，由安迪联系公司发货。短短一个暑假，唐小鹏已经卖出了2000多粒聪明药，赚了10000多元钱。暑假快结束时，唐小鹏打算接完最后一批订单就收心看书，可这次订单发给安迪却迟迟没收到回应。看着买家不断催要发货的快递单，唐小鹏也越发着急了。那么安迪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突然失联呢？就在唐小鹏心急如焚的时候，警察突然来到了唐小鹏家。民警告诉唐小鹏，安迪因为涉嫌贩卖毒品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根据现有证据，警方认定唐小鹏也参与了这起贩毒案件，需要他去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0: 听到安迪被抓了，唐小鹏想到肯定是聪明药出事了，但唐小鹏认为 自己销售聪明药是为了帮人提高学习效率，是做好事，不是犯。

0: 那么唐小鹏的辩解能成立吗？
1: 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认定。在唐小鹏的意识里，只要自己坚称不知道聪明药属于毒品，就不能认定他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但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条，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这就是说，认定唐小鹏是否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并不能只看他自己怎么说，还要结合在案证据综合判断。在本案中，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公安机关还原的唐小鹏与安迪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唐小鹏早就明确知道聪明药的成分，该药是一种只供精神科医生使用的觉醒促进剂，使用不当会使人产生狂躁、妄想等行为，属于国家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属于刑法规定的毒品范畴。而唐小鹏出于非医疗目的，通过网络向不特定人员贩卖该药物，波及范围广泛，客观上使该管制类精神药品脱离了监管，面临被滥用的风险，唐小鹏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最终法院依法判处唐小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经过庭审，唐小鹏才知道安迪本名王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实验室员工，而跟唐小鹏一样，也是一名误打误撞结识了聪明药的大学生。所谓的实验室药品销售代理，都是毒贩为了销售毒品所形成的话术。经公安机关摸排，制售聪明药的窝点被发现且清剿，毒品头子已经被网络通缉，而作为末端销售人员，除了安迪和唐小鹏外，还有10多人，他们都被陆续抓捕归案，另案处理。听到判决结果，唐小鹏是痛哭流涕，什么聪明药，这分明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在旁听席上，从外省赶回的唐小鹏的父母更是懊悔，因为忙于工作疏忽了对孩子的关注和教育。当初听到儿子跟他们介绍聪明药时，如果他们能仔细帮儿子甄别分析一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泼冷水，说不定儿子就不会偏执的走入歧途，酿成大祸。唐小鹏误入歧途，除了自己不懂法、不守法之外，家庭教育的缺失确实也有一定的原因。然而，在下面的这个案件中，也有一名大学生触犯了刑法，可更让人唏嘘的是，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竟然还有他的父母。是什么原因让这一家人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呢？
0: 儿子留学回国后不愿找工作，在家做起了小生意，发现了贩卖笑气很挣钱，儿子说服夫妇一起参与，结果出了大事。笑气是什么？贩卖笑气为何犯罪？想发财的大学生正在播出。
1: 2020年初的一天晚上，位于北方某小镇的吴浩家气氛凝重，只听吴浩父亲把一堆金属瓶叮叮当当的砸到地上，一边砸一边气愤的吼着说：砸锅卖铁送你出国，指望你有出息，你个不成器的东西，竟然给我学会了吸毒。一旁吴浩的母亲拽着儿子掩面哭泣，而此时23岁的留学生吴浩正抱着一个金属瓶斜靠在大衣柜上，眼神呆滞，表情木讷，半晌他似乎才缓过神来，看着被父亲砸得一地狼藉。

0: 己，有些莫名其妙，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听到父亲控诉他吸毒，吴浩顿时哭笑不得地说，父亲简直是个老土，什么吸毒呀，不懂别乱说。那么吴浩的父母为什么说儿子吸毒呢？原来呀，这吴浩上高中时，小镇上兴起了出国热，吴浩家虽说家境一般，但父母为了儿子的前途，就东拼西借供儿子出国念了大学。眼瞅着儿子毕业归来，他们满心欢喜，觉得儿子身为海归肯定能找个好工作。可令吴浩父母万万没想到的是，回国的儿子天天待在卧室里不愿意出来，也很少跟家人交流。起初父母以为儿子刚回国还在倒时差，可一晃一个月过去了，这吴浩压根儿就没有要出去找工作的意思。
1: 吴浩的父母思来想去，决定和吴浩好好谈谈。于是这天晚上，他们闯进了吴浩的卧室，可眼前的一幕把父母吓得是目瞪口呆。只见吴浩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金属容器瓶，正表情贪婪地吸食着里面的气体。这一幕可把吴浩的父母吓坏了，他们当即认为儿子吴浩吸毒了。
0: 此时呀，吴浩的父母是又生气又绝望，可吴浩却表情轻松地跟父母说，自己没吸毒，卧室里的这些金属瓶是他从国外学到的生财法宝。吴浩解释说，这瓶子里的气体是笑气，在国外的年轻人中很流行，根本不是毒品。为了彻底打消父母的顾虑，他还当着父母的面上网搜索常见的毒品，果然在毒品类目里并没有吴浩所说的笑气，这让父母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吴浩为什么要吸笑气呢？原来呀，刚出国的时候由于语言不过关，又远离家乡，吴浩一度非常落寞。就在情感最脆弱的时候，同是留学生的室友带吴浩第一次尝试了笑气。吸食笑气后，吴浩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大脑很轻松。从此之后，每次感到有压力和痛苦的时候，吴浩就习惯性的靠笑气来缓解。回国之后啊，面对找工作的压力，吴浩非常焦虑，他很怀念笑气带来的轻松感，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对笑气上瘾了。同时吴浩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但他们却不知道笑气。吴浩立即意识到，把笑气推荐给有需要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自己在国内的财富密码。于是啊，吴浩立即联系曾经和他一起吸食笑气，如今又一起回国的同学。在同学的推荐下，吴浩添加了国内一个专门卖笑气的人的微信，从那里进了一批货准备倒卖。听完儿子这么说，吴浩的父母放心了。夫妻两个人文化程度不高，小镇上信息又闭塞，他们确实从来没听说过笑气这种东西，所以才闹了个大乌龙。儿子不但没吸毒，反而在积极的创业。为了表达对儿子创业的支持，父母甚至还腾空了家里的客厅，专门用来存放吴浩网购回来的金属罐。而吴浩在得到父母的肯定后，也大大方方地在客厅里做起了他的小买卖，不仅要联系上家订货收货，还得给买家包货发货，忙的是团团转。吴浩的父母心疼儿子，一有时间就给儿子打下手。父母的帮助让吴浩是如虎添翼，他索性劝说父亲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和退休在家的母亲一起全家上阵，吴浩销售，母亲包装，父亲发货。
1: 一晃半年过去了，吴浩一家先后卖出了将近500箱笑气，赚了26万多元。看着这些轻松挣来的钱，一家三口喜不胜收。他们计划着 发完手头这批货就出去租一个大一点的仓库，进一步扩大规模，把小生意做成大买卖。可是仓库还没找到，吴浩一家人的创业梦就夭折了。
0: 这一天，吴浩和父亲抱着几箱包装好的笑气下楼，准备装车发货，却被早已蹲守在楼下的民警抓了个正着。警方不但把吴浩和父亲押上了警车，还上楼查封了没来得及包装和发出的笑气，连同吴浩的母亲一起带回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吴浩的父母一度认为警察跟他们之前一样误会了。吴浩还再次主动解释说，这是笑气，不是毒品。可听完吴浩的辩解，民警非但没有认为这是一场误会，反而向一家三口直接宣布他们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吴浩一家顿时目瞪口呆，笑气既然不是毒品，为什么卖笑气会被刑拘呢？吴浩一家人的疑惑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非法经营罪。在我国，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可以作为商品随意交易，根据我国刑法第225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白案当中的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这是一种供医疗和化工使用的化学品，虽然它暂时没有被列为毒品范畴，但吸食笑气可以致使精神麻痹，产生幻觉，长期吸食还可能会造成精神失常、抑郁、瘫痪甚至死亡，对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啊，根据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笑气属于危险化学品，必须在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经营销售。吴浩及其父母没有取得相关证照，却私自倒卖笑气，已经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第一项，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其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公众人身财产安全，情节严重，已经构成非法经营罪。建议三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退赔违法所得，并预交了罚金。最终吴浩及其父亲各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吴浩的母亲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站在被告人席上的一家人。
2: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3: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这一时间和您准时见面的最初遇见你。水脉连通文脉，运河承载历代文人创作与记忆流转，沿河诞生大量咏运河唐诗宋词。与此同时，像淮安的吴承恩、扬州文人等依托运河风物写下的传世作品也至今流传到现在。水道成为了古代文学、艺术、思想流动的黄金通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领大家继续来走进大运河。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中国大运河流淌出了中华大地上重要的文脉。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便是其中一脉。全世界有孔庙2300多座，其中有2座身份特殊，既有民众的祭祀，又有家族的试炼，因为他们都是孔氏家庙，一座在山东曲阜，一座在浙江的衢州。何以在山东曲阜之外的浙江衢州又有一座孔氏的家庙呢？

公元1126年，女真族的铁蹄踏上了东京汴梁，北宋灭亡。1127年5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登基称帝，改元建炎。在南逃途中，他们首选的理想都城是大运河上重要的城市扬州，因此赵构率众在扬州郊外举行了隆重的祭天大典。孔子第48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奉宋高宗之命，从山东曲阜来扬州陪皇帝进行郊祀。衍圣公作陪祭天，这是依照北宋元封之礼，宋高宗希望借此求得苍天神灵庇护，讨得官宦百姓拥戴。不想天不作，郊祀仪式不久，金兵即大举南下。为了保护曲阜孔庙的镇庙之宝，为了辅佐大宋王朝的恢复大业，孔子第48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

0: 官友及其叔父族长孔传率族中100多人护壁南渡，沿运河辗转抵达杭州，后奉宋高宗赐驾于渠的指令，溯钱塘江而上，寓居渠州。
1: 毕竟是宋高宗代表国家的，是吧？那百面改金兵占领了，那他最好是往南走。一个冯世贵的印子啊，一个开木匠，还有一张五道子的那张像，那张像是纸的，到了这里刻在石头上的。所以那个长江以南的孔庙啊，基本上都是这一张像。

0: 不想此一去未能北返，于是一分南北，庙立两家，这便是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的由来。历史的这一处闲笔倒也写就了后世的大文章。孔子嫡长孙的南迁对北方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向心力，他们纷纷南渡临安，对于江南士子则意义非凡。这种兼圣人之居的殊遇令他们倍感自豪。孔氏南宗族人则把这一圣贤后裔的光环视作一种崇高的使命和历史的担当。在随宋高宗南渡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孔氏族人都到了浙江衢州，有的就在运河沿线途中定居了下来。江苏句容孔氏后裔最早迁到这里来的是孔子第49世世孙孔宣，因为他的父亲安葬在此，不忍离去。明朝崇祯年间难得的清流宰相孔祯运便是他的后人。江苏晋江马周书院是孔子后裔创办的，史迁祖是随宋高宗南渡的孔若罕、孔端志父子，他们因暴雨受阻，得知眼前这条河与家乡的泗水河相通，便不再南下，在此繁衍生息。
1: 100多年之后，孔元乾兄弟两个人就是为了继承这个祖上的遗志，建立了这个马周书院，始终是作为我们晋江的文脉传承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也开启了我们晋江的一个文脉的一个开端。
0: 衍圣公孔端游等率族人定居浙江衢州后，他的族弟大理寺平氏孔端公和父亲孔若君继续护驾。途经今天的浙江磐安莒溪村时，父亲病逝，孔端公便率家人在此定居。南宋保佑二年，公元1254年，宋理宗追念孔端公功德，以衢州孔庙立，建莒溪南宗阙岭孔氏家庙。
2: 清明节祭祀孔子大圣亲师，开始婺州南孔祭孔子文，日月交辉，沧海桑田敬香。
3: 我们这家孔氏家庙呢叫婺州南宗莒溪孔氏家庙，虽然规模不大，但等级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在明经木梁上可以看到上面雕刻的双龙戏珠。一般古建筑当中啊，这个龙是很少出现的，除了帝王使用建筑，只能在孔庙当中被允许。
0: 此外，孔子后裔的拨迁在宋氏南渡之前早有发生，世代延续，有的建成一方大族。不约而同的是，他们大多逐运河而居。据《云间志》和《青浦县志》等记载，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孔子第34世孙孔真为苏州长史，奉孔子衣冠环璧安葬于此。后世研究，孔真很可能是东汉末年迁居会稽的孔乾的后裔，而这衣冠环璧 也极有可能是孔乾从曲阜带去。
4: 康乾时期是青浦孔宅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青浦孔宅的建筑规模比较大，气势也非常的宏伟，整个的建筑群落呢以孔子的一般正文为核心。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青浦孔宅呢与曲阜的孔庙、衢州的孔外呢还称孔庙的两个半，其中这个半个呢就是指我们青浦的孔宅，在当时呢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
0: 康熙44年3月壬戌，公元1705年4月21日，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途中，路过上海青浦的孔宅，写下圣迹遗徽的匾额，又特别撰写了一副对联：则言鲁邦四海人君化育，一分无快千秋世永征长。这里是曲阜以外孔氏后裔最大的聚居地，江苏南京高淳七桥古镇。宋末元初，浙江温州孔氏始迁族孔慧第12世孙孔文玉迁居于此。今天孔子后裔总人口3万多人。孔子后裔沿运河流域的波迁，在财富积累的同时带来了文运昌盛，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影响来往的官宦士人和民众，对于儒家思想的广泛深入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尤其在南宋以后，涌现了众多的儒学大家和学派。朱熹提出格物致知，陆九渊强调独立思考和主观能动作用，吕祖谦提出致经史以致用，陈亮提出事功之学，叶氏讲究功利之学。孔子思想更多的从庙堂来到了民间，主张经世致用，是这一时期儒家学派的主流。
5: 永康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他的中心人物呢就是陈亮。当时陈亮跟朱熹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讨论谁是孔子真正的后裔。朱熹认为要正心诚意才能治国平天下，做人一定要从道德修养入手，然后再来做社会上政治上的各种事情。陈亮的认为，这个人在社会上你如果能够做出非常骄人的业绩，能够有很高的建树啊，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那么你这个就是成人。
6: 永嘉学派对我们温州特别影响比较大，它是从商务实的一种思想。很多人说我们温州人会做生意，头脑比较灵光，就说我们的这种思想可能来自于那么南宋的永嘉学派。
0: 巧合的是，中国历史上涌现的十大商帮，其中的徽州徽商、宁波永商、福建闽商、江西江右商帮

衢州龙游山王也和这些个学派的产生地高度重合。儒家思想发展到这里，由见利思义转而义利并重，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商帮的形成、经济的发展分不开。它仍以人为核心，但它从关注上层建筑转而关心经济基础，它仍以统治为出发点，但它已从治民安邦转而为富。

0: 杭州西湖边的这一个去处叫做万松书院。传说这里是梁山伯和祝英台读书定情的地方。
1: 你好，我是在这里相亲了。
0: 今天这里成为了一处热闹的相亲圣地，这是人们美好的隐身和赴会。其实万松书院所以扬名，原是由孔子后裔主持的讲学所。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写了六首关于万松书院的诗，其中有弃住湖山中远秀，道尊孔孟有真源。这个真源是指孔子后裔，因为孔氏族人主持了书院450多年。
2: 万松书院其实一开始它的主要功能其实还是用于祭祀孔子，有大成殿专门祭祀孔子的一个场所。然后慢慢的就是书院经过后期的发展啊，它开始就是招收学生啊，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啊。但是就是万松书院这个延请孔氏南宗，就是来参与书院的一些教学祭祀活动，这个传统是一直没变的。
0: 书院教育在中国教育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与北宋初年兴盛末年衰落有赖于理学的兴起，南宋时期又把这一教育模式推向高峰。孔氏后人从庙堂走到民间，通过多种途径创办或者管理经营书院，或者受聘担任书院的山长，助推了后世书院教育的发展。从儒生焉用稼的传统观念转变为对一耕一读生活的实践和追求，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演进。我们从汉代看见思想的曙光，唐宋则为广大知识分子所大书，并由殿堂而逐渐深知于民间。于是沿大运河流布出现了一家双柱国十子九登科这样的家庭，出现了一门三进士四代五进魁这样的家族，出现了和合两宰相五里三状元这样的村落。大运河沟通了中国的五大水系，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也意味着与海洋相拥。

0: 乐的交响和市殿的更替中，许多孔子后裔或因为官，或因传道，或因谋生而远涉重洋，四海为家。2016年3月10日，来自韩国曲阜孔氏大宗会的孔子后裔来到曲阜孔庙祭祀先贤孔子。他们此行目的是代表韩国80000多孔子后裔探寻族人从中国到韩国的足迹。元至正9年，成义公主远嫁高丽忠肃王之子孔子第54世孙孔昭侍从，并留在高丽。由于孔昭才华横溢，得到高丽王朝重用，官至宰相。死后他葬在昌原，今韩国庆尚南道昌原市一带，封号为昌原君。孔昭的后代在高丽累世为官，三代出了2个宰相，成为高丽王朝的名门望族。到了李朝正祖16年，公元1792年，国王考求曲阜孔氏族谱，命本国孔氏以曲阜为籍贯，以示不忘祖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
1: 아제실이중시조님의은덕을기리기위해서철종때1859년도에최초요관리사수가있는구제실이창건되었고그리고음력9월마지막날여기장소에서후손대표들이모여서총회를하고10월초하룻날묘에서묘제를거행하고있습니다
0: 由于高丽王朝崇洋儒学，孔氏很受优待，辈出人才。如今韩国的孔氏已近90000人。2016年9月，孔子诞辰2567年之际，菲律宾华裔孔氏宗亲团专程到曲阜寻根祭祖。康熙末年，孔子64代孙孔尚志、孔尚池兄弟2人由福建漳州随商船南下到菲律宾，为孔子后裔迁徙非国之时。历经360余年，繁衍至今已逾2000余人。菲律宾孔子后裔系明代初期部分曲阜孔子后裔南下江苏镇江，后人又迁移至福建浙荣。
2: 我们这边以前倒是很贫瘠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到64代，这个孔尚志就是以捕鱼啊为生，他就顺着这个渔船一直就到了马尼拉，后来到马尼拉定居了。
0: 当然，对于儒家学说的发扬传播，起更大作用的是众多的思想家传道者。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在日本历史上都是圣人。不过，要论对日本后期明治维新提供丰富思想准备的，是一个来自浙东运河边的明末移民朱顺水。此时的朱顺水还叫朱之瑜。
3: 朱顺水离开中国大陆呢，是清顺治16年，也就是公元1659年。当时呢，我们中国大陆上所有的军事要兵呢，都被清军占领了。他看到抗清复明呢无望， 离开了中国大陆，到了日本。他呢一直到死，在日本一共生活了23年。
0: 他的学问和德行得到了日本朝野的敬重，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以国师之位聘请朱之瑜去江户讲学，并行弟子之礼拜朱之瑜为师，引来许多著名学者慕名求学。朱之瑜痛感明朝败亡的教训，在讲学时提倡识理识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聚在见履。他的思想对日本水户学有很大影响，同时传授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学生们不敢直接称呼朱之瑜的名字，朱之瑜便取了家乡河流名称顺水为号。
3: 他去的时候呢，当时日本完全就是一个佛教的国家，那么他去了以后呢，就把儒学传播到了日本，使日本呢从一个佛教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儒学的国家。他当时带去了三尊的孔子像，这三尊孔子像到现在还完整的保存着。
0: 以顺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这条河便是顺水，浙东运河其中的一段。

0: 水乡乌镇，文风昌盛。论其影响，当地人的头一炷香敬的是昭明太子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统。这与他太子的身份无干，由于英年早逝，他也没有当上皇帝。人们之所以设坛敬香，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当年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萧统对于后世的贡献，是因为他负责选编了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国自先秦两汉至六朝梁以前，文史哲不分。萧统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记事为本，不属辞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意归乎汉藻的文章才能称作是辞章。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后世的文人眼中，这是文学的教科书。唐代银信晚在，昭明书事依稀，这是文学家茅盾怀念故乡的两句诗。也许是昭明太子真的酷爱读书，也许是后人的热心攀附，运河沿线有多处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大运河在山东的临清段早已经失去了运输的功能，但文脉的昌盛依然流淌绵延。武训的故事便是发生在这里。陪太子读书固有一境，为穷人乞讨办学更令人敬仰。
1: 这是什么字啊？娘没念过书，
2: 不识字。我要修一个义学，一个穷孩子念书都不要花钱的好义学。
0: 这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乞丐，决定了他的行乞方法与众不同。
2: 我干活受人欺，我不如他。
0: 他有时是一个快板书表演者，有时是一个江湖杂耍的艺人。农忙时节他帮人做工，机缘巧合他给人做媒，白天四处乞讨，晚上纺线系马。几年下来，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运河沿线，也存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并借贷生息。在他行乞三十年之后，终于在他的家乡当时的唐邑县柳林镇创办了第一座义学崇贤义塾。
3: 盖这个学校的时候，武训啊就住在那个工地。
2: 来过来帮忙，来，
3: 下雨也好下雪也好他都不离那个地方，垒墙用的那个砖砍的多半截或者半截他都在拾回去，叫你再用上。白天去要饭，晚上还能在这看工地。盖义学出手大方，但是作为自己吃着这个巷子面的窝窝头啊，下雨阴天就在那小窑窝在那看工地，真是把一生放在这个义学里边。
0: 事实上，开办义学也是当地民众乡绅和学子共同的抱负和努力。他先后创办的三所义塾都获得了当地慈善者的资助或无偿出让土地。武训先生 59岁去世。在他创办的第三所艺塾——临清御史巷艺塾里，在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中，含笑而眠。老残游记游的是山东段的运河沿线，在东昌府，刘鄂有这样一段描述：老残至东昌官书未果，即于客舍壁上愤然题诗曰：“苍伟尊王世礼居，一云经舍四家书，一起归入东昌府，深锁狼环宝杜鱼。”虽是小说，这事儿却是真的。光绪17年冬，公元1891年，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刘鄂专程赶赴山东东昌府，想借海元阁的藏书一阅，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刘鄂很生气，于是借题壁诗发泄了对海元阁的不满。我们却也从中读到了海元阁的藏书之巨，以及运河一线藏书家和藏书楼的丰富。诗中的“苍为尊王世礼居，一云经舍”，都是运河沿线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四家藏书中的宋元版本，大多都被海元阁主人杨以增所收纳。
4: 他的官职呢，主要是在江南做官，就收得了南方的这个藏书，通过漕运运往了北方收藏。他的规模达到了4000余种，22万余卷藏书。漕运之盛改变了中国藏书史的格局，为保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海元阁只是清末时期四大藏书楼之一，另有的三家是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的碧颂楼、浙江杭州的8000元楼。中国有绵延千年的藏书历史和数以千计的藏书楼，若要追本溯源，最早的藏书家恐怕应该是孔子，因为他要删诗书、定礼乐，准备教案教育学生。秦汉之后，私家

0: 家藏书与官藏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两大重要渠道。特别是从唐代出现雕版印刷之后，书籍开始普及，私家藏书有了重要物质和技术的支撑，宋元以来渐成风气，明清则达鼎盛。不怪乎乾隆在他的《四库全书》建藏书阁时，除了龙兴之地沈阳文素阁、承德避暑山庄文经阁之外，其余五阁均由北京向南沿京杭大运河分布。他们是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扬州天宁寺文惠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音寺文澜阁。在这些著名的藏书楼之外，我们特别要提及这一家位于浙东运河右岸绍兴的古月藏书楼。要论藏书之巨、历史之久，它远不及上述著名的藏书楼。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1900年，赋闲在家的兵部郎中藏书家徐树兰，耗银32960两，建造此楼，捐献出自己收藏的经史和实用书籍，购买大量的翻译著作、科学、农学图书，共70000余卷。同时，还有当年发行的画报、学报、日报，甚至标本。古月藏书楼的宗旨是存古开新。徐树兰认为，不读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严格；不得今籍，无从借鉴变通之途径。古月藏书楼的诞生，被认为是我国旧藏书楼时代的终结，和近代公共性质的图书馆发端的重要分野。由此开端，刘鄂们再也不会被拒之门外。从此往后，普罗大众有了获得知识的平等权利。水脉是文脉，水运是文运。大运河繁盛千年，也是沿线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千年。文脉不止于水脉，文运也不再依托于水运，而发展在于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快速的时间。当人们追溯运河流域总发展的那一泉源头活水时，孔氏后裔的迁徙和儒家思想的传扬当得一书。
1: 한국의공부에서는사회적
0: 我们在做创作调研时，发现了一部域外同行拍摄的反映东亚学生求学经历的记录影片《孔子的后裔》。
2: 啊，両親にすごくお礼を言いたいです。いつも支えてくれたので。
3: いや、人生で一番幸せです。
0: 这里的孔子后裔，不是指的血缘宗族，而是说的文化认同。他们的结论是，在学习的方式和学习的目的上，中国、韩国、日本等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孔子的后裔。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色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兴起学习热潮，凝聚奋进力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张大雷坚守医者初心，实干担当为民；滦平县妇联举办非遗缠花公益培训。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兴起学习热潮，不断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学之愈深，方能知之愈明，信之愈坚，行之愈笃。我们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对标对表学、融会贯通学，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责任担当。要深刻领会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6个始终优秀特质、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定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信心决心，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我们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徐川报道，在滦平县中医院有这样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党员骨干，他深耕医疗业务，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注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医院行政服务体制升级，用心钻研健康管理，为县域群众筑牢健康防线，身兼多职，却始终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实打实的工作业绩稳稳守护着全县群众的身心健康。他就是滦平县中医院办公室主任、体检科慢病管理中心主任张大雷。 近日，记者在县中医院看到，张大雷正在体检科细致比对群众体检报告，逐一标注血糖、血压异常数据，现场指导工作人员完善慢病随访台账，细致分级管理措施。忙碌的工作场景是他日常履职、深耕健康服务的真实缩影。身兼多岗的张大雷始终立足群众健康需求，以体检工作为抓手，以慢病管理为延伸，以专科建设为突破，精益求精，抓实健康体检创新模式，做细健康管理，攻坚克难，补齐专科短板，以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全力守护县域群众全周期身心健康。作为体检科负责人，张大雷始终把精准体检、优质服务放在首位。针对日常健康体检、团队体检、个人筛查体检等各项工作，他不断优化体检流程，细化科室分补，完善服务细节，合理分流体检人群，缩短群众等候时间，规范各项检查操作标准，全面提升体检服务质量与群众就医体验。他坚持每日抽查体检报告，严格把控体检质控，确保每一份体检数据真实、准确、严谨，让体检筛查真正起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排查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县中医院办公室主任，张大雷统筹推进全院行政管理、综合协调、督查落实、对外联络等各项工作，多岗兼顾，双线并行，高效履职，确保医院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体质增效。在深耕体检与健康管理工作的同时，张大雷敢于攻坚创新，主动补齐医院专科短板。2024年，他赴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专项进修，学成归来，牵头筹建临床心理门诊，高标准完善诊疗流程与管理制度，成功填补县域心理专科诊疗空白，丰富了医院健康服务体系。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13号，县妇联在河北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滦平镇如意家园社区举办非遗缠花工艺技能培训活动，培训特邀热河缠花非遗传承人王彩玉现场授课，来自如意家园社区及周边的数十名妇女参加培训。培训中，王彩玉采用理论讲解、实物展示与手把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细致传授缠花的历史渊源、线材搭配、花瓣塑形及成品组装等技巧。参训妇女们围坐一堂，互相切磋，在穿绕缠折间感受非遗魅力。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认真听讲，反复练习，迅速掌握了缠花基本技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滦平县妇联巾帼家政进社区乡村系列活动的创新延伸。县妇联立足妇女就业实际，在原有母婴护理、养老照料等家政培训基础上，新增缠花、钩织等手工课程，兼顾外出务工与居家灵活就业双重需求。同时依托本土非遗资源，拓宽妇女增收渠道。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4: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更实举措、更新思路推动妇女就业创业，引导广大妇女在传承非遗文化、投身家政服务中实现自身价值，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县美丽滦平贡献巾帼力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一单一双夜间游玩，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2: 下面是娱乐新闻。
1: 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1: 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让
2: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

0: 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2: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3: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3: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3: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儿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3: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3: 对，要饭钱。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
3: 去？要饭
1: 去，谁家给要饭去了？
3: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一块赚一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3: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3: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3: 你等会儿，
1: 再见。
3: 创业创业，我们全创业创业，怎么样？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3: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3: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
3: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3: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3: 好，
1: 嗯，
3: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3: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3: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3: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3: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3: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3: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3: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3: 是不是
1: 啊？
3: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3: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3: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3: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3: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3: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3: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3: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3: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
3: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3: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3: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骨，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啊，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入伏是中国传统节气之一，标志着夏天进入了炎热的高温时期。据民间传说，入伏这天有着特殊的意义。老人们甚至特意强调入伏三不做，一年并不沾。那么，为了健康和安全起见，在入伏时期，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以下三个方面的行为和活动：一、不晒太阳。炎炎烈日下的阳光会使皮肤受到伤害，甚至引起中暑。 尤其是在午后时分，阳光最为强烈。此时外出活动应该尽量避免，即使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措施，如戴帽子、使用遮阳伞、涂抹防晒霜。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对高温更加敏感，更应该注意不要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和其他健康问题。无论何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想要安度晚年，首先要健康。二、不吃生冷食物。入伏时期正是夏季高温的时候，胃肠功能会相对较弱。在这个时候，食用过多的生冷食物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导致消化不良、胃痛等问题。因此，老人在入伏期间应该避免大量食用生的、凉的食物，如生海鲜、凉面、凉菜、冰饮等。 可以选择热的煮熟的食物，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保护胃肠健康。三、不激烈运动。入伏期间是夏季高温的时候，人体容易因过度运动而受到损害。对于老人来说，酷热的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等健康问题。因此，在入伏时期，老人应该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如跑步、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等。可以选择适量的低强度运动，如散步。 太极拳、瑜伽等，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降低运动对身体的负担。入伏是夏季的重要节点，老人们提醒我们要对热天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入伏期间，老人要特别注意，不要晒太阳，少吃生冷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同时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河北省献县有一个村庄，村子里住着3000多人，大部分为回族。这里原来叫做东新庄。1944年，为了纪念一位村民，改名为本斋村。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回民支队在华北平原英勇杀敌，屡建奇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这支回民支队的创建者名叫马本斋。1901年，马本斋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一个贫苦的回族家庭，全家10多口人靠租种几亩薄地打短扛活维持生活。马本斋自幼聪颖过人，11岁时进入私塾读书，但仅仅2年便因家境贫困辍学，此后不得不放马打工当学徒。他还经常跟随母亲到子牙河盐碱地去扫碱土熬盐。母亲讲

0: 岳母刺字、苏武牧羊等故事，在少年心里播下了精忠报国的种子。1921年，20岁的马本斋背井离乡，投身行伍，加入了张作霖的奉军。
1: 当时的朴素感情就是说，手里有了枪，没人敢欺负我。哎，部队管吃管住，还有衣服发军装，哎，这挺好。就这凭这个，他就当了兵了。
2: 马本斋会武术，所以在参军以后啊，一个是长得英武高大，第二个啊，他这个身强力壮，而且很快就掌握了这个国营的这种军事本领。百年以后提一个班长。一年以后啊，把他选送到那个东北讲武堂进行深造。
0: 东北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他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列，被誉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在东北讲武堂学习了2年，马本斋受到了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掌握了系统的军事知识。在马本斋这段军旅生涯中，留下了一张特殊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32年，此时的马本斋可谓是意气风发、前程似锦。为什么他偏偏拍摄了这张便装照片？1931年，日军发动918事变，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马本斋满腔义愤，主动请缨，遭到了上司的训斥，免去团长职务，改任烟台威海汽车局局长。1932年，马本斋所在部队奉命南调，前往南方围剿红军。部队用人之际，马本斋官复原职。然而没过多久，马本斋却出人意料地递交了辞呈。
2: 那个时期，蒋介石正给咱们红军在南方作战，他是攘外必先安内，放弃东北打内战。
0: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身为军人的马本斋，他奋笔写下：“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空有满腹难而志，不尽沧浪赴东流。”深感报国无门、空怀壮志的马本斋毅然辞官，解甲归田。回乡前，马本斋拍下了这张便装照。1937年，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侵占了马本斋的家乡县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义愤填膺的马本斋率领70多位乡亲成立回民抗日义勇队，杀向抗日战场。
2: 这个70多个人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到200多人，在38年的4月份，马本斋把这200多人的这个部队拉到河间，加入河北游击军，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抗战，组成了回民支队的那个前身，叫回民教导总队。它是一种朴素的思想，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
0: 就在这一年的9月，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在的河北游击军也已经成为八路军的一部。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马本斋精通军事，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连战连捷，威震八方。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回民支队》，其中讲述了马本斋领导回民支队英勇抗战的斗争故事。康庄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这里本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当时日军在华北战场上气焰嚣张，在衡水一带强征民夫，抢修实德铁路，企图打开

0: 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通道，进一步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日军还经常扫荡铁路沿线村庄，百姓深受其害。马本斋决心给衡水的日军一点颜色，但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消灭盘踞在据点的日军，唯有巧战。经过周密侦查，马本斋把伏击日军的战场定在了康庄。马本斋精心策划的一场引蛇出洞、围点打援的经典战斗，在康庄打响了。当时回民支队一支小分队首先佯攻安家村据点，待安家村的日军通过电话向衡水据点驻军紧急求援后，回民支队设法割断了敌人电话线，断绝了两地敌人间的联络。上午8时左右，日寇援军途经康庄村，不想正入回民支队伏击圈，马本斋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火力漫天。敌人为躲避火力打击，被迫窜入路旁2米多深的倒沟。
1: 但是没想到这个倒沟很深，2米深，日本鬼子个子也矮，他够不着，把枪也只能往天上打。这时候呢，马本斋就下令让队员们往倒沟里面扔手榴弹，就砸伤了很多的日军鬼军，就这一仗打得非常出彩。
0: 回民支队共击毙日伪军101人，俘虏伪军5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而回民支队因为组织严密、指挥得当，无1人伤亡。
2: 莫主席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当时非常激动。后来在这个抗日军政大学授课的时候，曾经2次提到抗日伏击战。
0: 自1940年2月到1941年1月，近1年时间里，回民支队战国辉煌，连续作战30余次，打开了深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冀中军区为回民支队颁发锦旗，表彰他们是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席也亲笔题字，称赞马本斋带领着一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给了侵华日军当头一棒。恼羞成怒的日寇调集精锐部队进驻华北，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达24.5万，马匹5.2万匹，重炮740门，汽车8000辆。面对嚣张的日军，马本斋按照冀中军区的命令，率领回民支队直逼敌人在冀中的新萨、保定。这里靠近白洋淀，沟壑纵横，水网密布。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在敌人的心腹地带忽隐忽现，上岸能打，下电能藏。数月之间作战27次，歼灭日伪军500多人，俘虏1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得盘踞河间的山本连队胆战心惊。队长山本还给周围据点下了道命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准走出据点大门。1941年8月27日，1000多名日军包围了河北献县东新庄村。日寇为何兴师动众，重兵包围一个小小的普通村庄呢？原来山本在叛徒口中得知，马本斋是出了名的孝子，所以山本出重兵围村，铺上一座土房子，抓捕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山本以白文冠作为人质，一方面逼他给马本斋写劝降信，另一方面以此诱捕马本斋。
3: 就是住河间的日本鬼子又把我老奶奶给抓走了，马本斋是孝子，那么又包围了，

0: 母亲被抓了，你还是带着3000回族子弟兵冲出重围，为国家为人民保护这支民族队伍，你还是带着这个武装去救你的母亲。
1: 敌人软硬兼施，白文冠临难不苟，气节凛然，宁死不屈。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知识明理，时常教育孩子精忠报国，而母亲的教诲影响了马本斋一生。马本斋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最深，是保护回民支队还是带队去救母亲，马本斋内心充满了挣扎。知子莫若母，白文冠知道只要自己活着，马本斋就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救自己。为了儿子，为了回民支队，白文冠决心以死来粉碎山本的诡计。他不吃不喝整整7天，英勇殉国。噩耗传来，马本斋悲愤交织，他在日记中写下：母入虎穴为国家，山河气派怎如他，孝心化作剑出鞘，子承母志为中华。国仇家恨在马本斋胸中燃烧，他化悲痛为力量，带领回民支队更加勇猛地杀敌，以此来祭奠母亲的英灵。1942年，侵华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华北地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企图将抗日队伍一举消灭。在马本斋的率领下，回民支队成功掩护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突围，但是自身却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中。在此危急时刻，马本斋立刻带领回民支队潜入高庄、冀庄两个小村子。这两个村子与日军据点距离很近，其中冀庄村的西北面距离日军阜城据点只有7-8公里，西南面距离日军漫河据点只有3-4公里。马本斋与回民支队潜藏在此地，按兵不动，时刻注视日军的动向。天津拂晓，日军车队出动，开始向高庄、冀庄开来。他们认为回民支队必定会向东撤，便急速向东追赶。天亮时分，日军主力已经离开冀庄20公里。此时西部封锁线上兵力部署大大减少，马本斋当机立断，率队向西突围。
2: 马本斋让整个回民支队化险为夷，这3000多人的队伍付出了88个人的3万代价，而且歼敌的是400多人，这是打得非常出彩的一仗。打完这一仗之后呢，马本斋还居然又率领回民支队又回到原地，安埋了牺牲的88个烈士，这是一种大智大勇。
1: 高庄、冀庄突围后，马本斋奉命向冀鲁边区转移，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回民支队作为第3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担负起保卫、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回民支队的到来极大地振奋了鲁西北军民的抗战热情。马本斋激动地说：咱们军民紧密团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长不了。1941年到1943年，鲁北连续大旱，颗粒无收。马本斋实施以粮制敌的战术，拔掉了冠县、桑阿这一带3个伪军据点，把敌人的粮食为我所用。
0: 在这种情况之下，马本斋的回民支队掩护了300万斤粮食到张鲁一带，给当地群众解除燃眉之急。另一个就是呢，马本斋号召窜起的战士生出来一份粮食，救济当地的群众，形成了浓厚的鱼水情谊。所以说，马本斋就把张鲁作为他的第二故乡。

0: 在人民的支持下，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攻克敌人据点30多处，烧毁碉堡40余座，在鲁西北牢牢站稳了脚跟，巩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大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43年秋，日军以重兵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盘踞鲁西南的伪军孙良诚部乘机侵占蒲县，企图进一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孙良诚原是西北军中的一名悍将，为冯玉祥的13太保之一。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战败，孙良诚不甘心下野闲居，到处招兵买马，自立山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所部万余投靠汪精卫，汪伪政权委任他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委苏北绥靖主任，辖伪四军、伪五军。孙良诚部兵力2万多人，装备精良，控制了蒲县、濮阳之间的广大地区。孙良诚亲率总部进驻濮阳城东南的八公桥，并以此为中心设置碉堡据点100余个，妄图摧毁冀鲁豫根据地。为打击孙良诚部，马本斋提出了牛刀子剜心的作战计划。
1: 利用牛刀子剜心的战术，也就是斩首行动，擒贼先擒王。如果拿掉总部，群龙无首，就说其他的这个都迎刃而解了。关键是在出其不意，咱们保证的是应该是隐蔽行军，派一支精锐部队直接掏他的心脏。
0: 1943年11月14日，回民支队秘密向八公桥开进。出发前，马本斋时而感到脖子后面钻心般的疼痛，战士们劝他卧床休息，但他毫不在意，坚持带兵奔赴战场。16日黄昏时分，狂风骤起，黄沙蔽天，回民支队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接近了八公桥。22时，挂在枣树上的信号灯亮了，这是事先约定的进攻信号。马本斋一声令下，战士们乘敌不备，迅速包围了八公桥伪军司令部。这时有几个伪军正在气灯下打麻将，直到回民支队的枪口顶到了胸膛上，才如梦方醒，只好束手就擒。回民支队攻占八公桥后，军区部队发起总攻，将敌人盘踞的宅院、碉堡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八公桥外围据点被一扫而清。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17日午后胜利结束。这次战斗毙伤敌伪数百名，缴获迫击炮2门，步枪1900多支，子弹40000余发，粮食数百万斤。
2: 马本斋呢，他就用斩首行动，一举呢是歼灭了伪军第二方面军的指挥部，所以呢为冀鲁豫根据地歼灭日军伪军壮大根据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当时的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黄静称赞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八公桥之战胜利了，可马本斋却病倒了，他颈部的疼痛愈加严重，有时疼得他脑门上渗出豆大的汗珠。
3: 马本斋他来到我家来看着一会儿出汗，这个俺爷爷就问他来，我这个脖子上长了个疮，俺爷爷给他看了看，在我们家叫丁毒，我爷爷他也懂点药，也会配药，就给拿出来个一点药，就叫马僧按摩了摩。
0: 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马本斋颈后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转化为急性肺炎，危及生命。1944年1月底，一封急电送至重病在身的马本斋手中。八路军总部命令回民支队跟随大部队奔赴陕甘宁边区整训，加入到保卫党中央。

0: 保卫革命圣地延安的队伍行列。病情恶化的马本斋没能随军出发，前往他一直向往的延安。回民支队临行前，他拉着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的手久久不放。马本斋叮嘱回民支队的战友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1944年2月7日清晨，马本斋的妻子孙淑芳带着4岁的儿子马国超赶到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马本斋吃力地拧开钢笔，在纸上写下“中国”两个字。
1: 我父亲说：“咱们的祖国叫中国，将来你长大了，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啊，来孝敬咱们的祖国。”虽然当时4岁，但是这个就这件事的本身，对我来讲一直在鞭策着我，可以这么说。是
0: 当天马本斋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时年43岁。壮志未酬身先死，英雄陨落在他浴血奋战无比热爱的土地上。日月同气，天地同悲。1944年3月17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了马本斋烈士追悼会。毛泽东无比悲痛，亲笔题写挽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赞誉马本斋为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送上挽联：“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 临终之前就提出来，让牺牲后葬到这个漳州来，群众一络绎不绝的去自发的去悼念。
0: 1952年，马本斋烈士的遗体从张鲁迁至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70多年来，父亲的嘱托一直萦绕在马国超耳畔，成为他的人生信念。1959年，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海军系的一名学员。毕业后，从一名战士一路成长为海军少将，他不负父亲的嘱托，报效祖国。烽火硝烟、鼓角争鸣都已渐渐远去，但是英雄的旗帜在人民心中永远不落。马本斋的名字刻写在中原大地上，熠熠生辉。回民支队的传奇故事和抗日精神也将一代一代传承讲述下去，激励后人。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河上的渡口浮桥，静静讲述着昨天惊心动魄的故事。1934年9月，毛泽东来到于都，这一次带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别任务，他仔细地查看地形，为的是选择中央红军可能的突围路线。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

0: 略转移。10月18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红军利用于都河的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5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这条路就是毛泽东选定的突围路线。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做到了严格保密。国民党军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要往哪个方向突围。突围之前，早在9月中旬，毛泽东来到于都时，中共中央着手准备西征，这一消息连毛泽东也并不知晓。在当初出发长征的名单里，起初并没有毛泽东的名字。
1: 在中央红军出发之前，毛泽东险些被留在中央苏区。周恩来他明确提出来毛泽东应该随军。
0: 中央苏区4次反围剿的胜利，让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被乐观情况冲昏了头。同时，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在第5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失去了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部队拼消耗，损失惨重。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红军决定突围。万里长征就此踏上征途。按照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博古、李德为中央红军谋划了前进方向，基本沿着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开辟的西征路线行进，准备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设置的第1、第2、第3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2: 突破1、2、3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已经有了不小的损失。当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就建议，他自己率领3军团直插长沙，吸引国民党湘军和中央军救援长沙，然后呢，中央机关轻装前进。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见的话，那红军可以避免很多损失。但是呢，当时的临时中央没有接受彭德怀的意见。
0: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澧水以东地区。蒋介石调集了25个师、近30万人部队，构成了一个以湘军和桂军2翼夹击与迎头堵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截击，前军策应封堵的口袋式包围圈，准备在湘江东西两岸一举荡灭红军。面对预置红军于死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生死存亡的夹缝中找到了一线生机。
3: 那当时毛泽东就提出，趁国民党蒋介石的各路军队还在调动之际，尤其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边就是负责追剿红军的主力还没有靠拢的这个时候，那红军要组织力量反击，争取歼敌一部，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扭转战局。
0: 毛泽东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博古、李德的采纳，他们

0: 率红军执意前往湘西。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突破国民党军在湘江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的红军情报部门，全力破译国民党军往来的密电，他们终于发现了敌军一个关键的破绽。在湘江布防的桂系军阀李松仁、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进攻桂林，将布防在湘江的桂军主力移防攻城。湘江上出现了一个约50公里宽的大缺口。这一军情被红军情报部门及时破译后，迅速送至红军总部。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兴安、泉州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今天，在广西桂林境内，湘江水平静流淌。作为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全长948公里的湘江流经湖南和广西。1934年11月27日深夜，中央红军先锋部队趁着新月的微光，悄悄向湘江挺进。初冬的湘江正逢枯水期，很浅，两岸没有敌军的布防，很多人趟着水就过了湘江。他们乐观地认为，跨过湘江，开辟新的根据地，曙光就在眼前。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
1: 他们渡过湘江时，军委纵队到了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此时如果抛下辎重，轻装急进，军委纵队本来可以迅速地渡过湘江，让南北两翼的压力骤减。但是拖着坛坛罐罐的红军，每天只走20-30公里。
0: 中央军委纵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夹击。到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形势万分危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给红一、红三军团一封紧急电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为了赢取宝贵的渡江时间，湘江两岸的红军全线与国民党军进行殊死决战。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大部终于渡过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仗。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被粉碎，但红军部队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出发时8.6万余人，渡过湘江只剩下3万余人。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18团大部壮烈牺牲。
2: 湘江一战损失惨重，说过了湘江之后，按刘伯承讲，就部队的埋怨情绪

0: 不满情绪到了顶点，一些高级指挥员像彭德怀这些人就当面斥责过李德，中级指挥员和下级的这个干部战士也感到这个仗越打越蠢了，越打越笨了，以过去那种灵活机动能够呢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说很多人又怀念起毛泽东当年的指挥。
1: 湘江战役遭受的严重损失并没有让博古、李德认识到战略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反而严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师攻占通道县城，接下来是否该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成为了中革军委内部争论的焦点。此时的毛泽东同样在百般思量，寻找着中央红军可能的成功出路。
2: 那毛泽东当时已经没有军事上的领导职务了，但是在党和红军处在危急的这种情况下，他挺身而出，明确提出红军不能再往北边走，因为这个战略部署已经被蒋介石得知，在北上的路上组织了20多万军队层层设防，那么如果红军在这个时候继续北上，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
1: 毛泽东停止北进的主张首先得到了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王稼祥若有所思地问毛泽东，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随后毛泽东又征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的同意。
0: 当时临时中央有些人提出还要按照出发时候那个方针到湘西同二流军团会合，毛泽东提出嘛，在这种情况下再向湘西走，我们就剩下3万多人，敌人10几万人在这等着，那去了之后只能是全军覆没。当时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的电报。
1: 毛泽东拿着由红军情报部门破译的国民党军在通道以北的部署计划，找到了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他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西进。1934年12月12日，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工程书院里，党和红军的决策者们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既没有预定规格，也没有明确程序，更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会上阐释了自己的主张，要求根本上改变战略进军方向。李德依然十分顽固，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定，提早退出会场。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建议被采纳，自1932年10月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之后，这是第一次。按照毛泽东的提议，红军将绕道贵州黎平、锦屏， 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将十几万国民党军甩在。

江西，当天下午7:30，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

0: 路敌人也正围拢过来，前路未卜，追兵将至，怎样才能使红军转危为安，是整个党和红军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场决定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会议即将在黎平召开。
1: 红军的各个部委和高级领导人这时候已经认识到，只有毛泽东的战略指挥才能才可能使红军突破重围，才能够使革命取得成功。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家都觉得非常必要召开一次会议，来总结过往的失败的原因。
0: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人出席会议，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未能参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集中讨论了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方挥舞着共产国际权威的大旗，另一方秉承中国革命实际，已经不能再容忍错误的军事指挥将红军现存的30,000多人推向毁灭。缺席会议的李德由博古代表，他们主张坚持原定计划，并说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得越雷池一步。在红军长征前，由于国民党加大对上海地下党组织无线电台的侦查与破坏，导致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三方无线电联络的中断，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与共产国际无法保持电台联络，这对中国革命客观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中央独立面对诸多生死抉择。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道黔北，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决定红军前途命运的一场激烈讨论在会场展开。
2: 毛泽东当时提出向贵州前进，博古这人就不赞成，他们就认为中央在出发的时候就认定要到湘西落脚，但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领导人认为不能再去湘西了，应该向贵州前进，因为贵州敌人统治薄弱，贵州军阀军队是双枪兵啊，一杆步枪一杆烟枪，战斗力是非常差的嘛。而且贵州军阀分四派也不统一，因此呢，进入贵州之后很容易打败当地军阀，在那儿容易落脚。可以说这个黎平会议做出了进入贵州的决策。
0: 黎平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份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是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0: 礼品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一文送给李德，李德看后大发雷霆，跟周恩来吵了起来。但是会议决议已经形成，大为恼火的李德已无法改变黎平会议确定的新路线。在这份决定中，谋划了前往遵义途中如何应付国民党军队，提出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鉴于中央内部意见尚不一致，黎平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中央红军因此赢得了主动，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1: 黎平会议是血战湘江之后的一个关键性的决策会议，因为这个决策会议它不仅决定了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的问题，更重要的在军事指挥制度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就要求军委总政治部对这个红军指挥权进行监督和限制。那么这个决定实际上就限制了李德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特权。
0: 长征继续前进的路上，争论不会随着一次会议就永远告终。从黎平往西北，随着一路上的不断争论，真理越辩越明，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长征路上把李德博古轰下来，将领导权交由具有远见卓识、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逐渐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要求。红军在黎平迎来了黎明，揭开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序章。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

0: 风险区里去。
1: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自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2: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声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男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一个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桑呢，死了可能六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我主说呢，我们以前也就是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叫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月。既然是南府一月，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内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月，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

0: 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蜀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 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2: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宜宾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的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猪农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有。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逐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1: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犹犹，耕稻漠漠。
2: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就发展起来。
0: 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八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1: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 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1: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先帝已驱驰侍卫之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 不知所言。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

0: 咸鱼中间的标志。
1: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白帝城，次日呢病逝于淮河。而五月呢，诸葛亮分九城攻的八月城攻的叫叫惠陵，惠陵呢距今有1780公里，历史上都没到过。
0: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想呀，每个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所期待，可能是希望他健康快乐，也可能是懂事有礼貌，或许还希望他能够学习优异。但是孩子们，他们自己会怎么想呢？他们自己的心中是否也暗暗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完美的父母呢？今天我们就借由这样一个话题，一起来读儿童幻想文学作品《假如我有完美妈妈》。这本书呢，是英国作家、幻想文学大师尼尔·盖曼的童书作品，他先后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雨果奖、星云奖等等，还翻译成了动画电影《鬼妈妈》，电影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提名，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故事的主人公考罗琳是不太快乐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整天就是工作工作，考琳去找爸爸说话，爸爸头也不抬，她又去找妈妈，走到妈妈面前，妈妈说，你自己玩去吧。他们做饭不怎么好吃，也不给他买自己想要的衣服和手套。最近他们搬了新家，没有玩伴的考罗琳更是孤独，百无聊赖，他只好在家闲逛。他突然发现客厅的尽头有一道奇怪的雕花棕色木头大门，妈妈找来钥匙串，翻出里面最旧、最大、最黑、锈得最厉害的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一转，门开了。考罗琳走了进去，她发现这儿完全有一个复刻的世界，有同样的网球场，同样的花园，中间是一个布置的一模一样的家，只是整体的气氛有些阴森恐怖。考罗琳推开家门，在厨房看到一个女人，很像自己的妈妈，只是她的皮肤更白一些，个子更高一些，指甲又长又尖，还有她的眼睛是两只黑色的纽扣。你是谁？考罗琳问。我是你另一个妈妈。这个妈妈说着，端出了午饭，一只金棕色的大烤鸡，油炸土豆和小小的嫩菜豆。哇，太完美了吧，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吃完饭，这个妈妈让她到自己的房间去玩。书中这样写道，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她以前见都没见过。装着发条的天使在卧室里飞来飞去，像受惊的麻雀，书上的插图在扭动、爬行和闪着幽光。

小恐龙的骷髅头也会动，它走过去的时候，恐龙的牙齿咯咯作响。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奇妙的玩具。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真是太神奇，太棒了？没错，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房间是那么的完美有趣。在自己原本的生活里，我们总会有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对吗？可是在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爸爸妈妈每天陪伴在身边，围着自己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的衣服玩具通通可以拥有，谁会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呢？但是故事的主人公卡罗琳马上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哦，原来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接着来读书。这个完美妈妈拿出一个又一个卡罗琳喜欢的东西，告诉她可以拥有想要的一切，只要她愿意，也缝上两只黑色纽扣做自己的眼睛，并且承诺永远留在这个房子里。卡罗琳明白了，想要待在这个完美世界是有条件的。原来卡罗琳要回报给这个假妈妈的不是自己的爱，而是自己的灵魂。知晓一切后，卡罗琳立刻逃离了这个地方，回到原来的家。她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一天两天三天，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卡罗琳突然想到，爸爸妈妈的消失会不会跟另一个假妈妈有关呢？他决定回到那个恐怖的复刻世界去寻找爸爸妈妈。你会问，卡罗琳不害怕吗？不是的，他想起了一件小时候的事情。他和爸爸在一个山丘下面散步，准备到谷底的小溪边去。突然爸爸说，卡罗琳快跑，往山丘上面跑，快。爸爸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所以他照做了。往山丘上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手臂，但他还是继续往上跑。着跑着，终于到了山丘。这时他才发现爸爸像犀牛一样跑了起来，原来可能是他们散步的时候踩到了烂树枝上的蜂巢，爸爸留在那儿让黄蜂蛰，其实是为了让他能够争取时间去逃跑。后来爸爸说，他自己留在那儿被黄蜂蛰时，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他不害怕，因为那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正确的事情。作者尼尔·盖曼在他的写作大师课中曾经也这样讲过，他说，被黄蜂蛰这个情节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当时他是带着两个孩子到森林里去散步，不小心踩到了蜂窝，然后立刻就被愤怒的黄蜂给团团包围。他大声喊着让孩子们赶紧往山上跑，而自己则站在原地，等看不见孩子了，他才开始跑。回家发现自己身上被蛰了39个包。您看，这种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创作灵感，倾注着作者对孩子的非常深切的爱。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里，木门背后的平行世界依然是充满着诱惑，假妈妈也同样是那样强大和可怕。但此时的卡罗琳已经长大了，她已经能够勇敢地选择残缺的真实，放弃虚幻的美好了。于是她大着胆子，带着对自己爸爸妈妈的爱和救出他们的坚定的信念，努力地和邪恶的力量周旋。最终她凭借自己的智慧救出了被关进玻璃球里的爸爸妈妈，并且将假妈妈送去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卡罗琳这样说，我不愿意要什么就有什么，没人愿意，真的没人愿意。
如果我要什么就能有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得到又怎样呢？您看，考罗琳她也意识到了，虽然自己的爸爸妈妈并不完美，但完美不是爱唯一的表达方式，而我们必须通过真实的故事去磨练自己，在不完美的生活中去改变什么，去做点什么。真正的勇敢不代表你不害怕，而是在我们就算害怕的时候，还要选择去做对的事情。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童话胜过现实，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龙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恶龙是可以被打败的。是啊，童话的美好不在于它绮丽的幻想，而在于它给予我们相信奇迹、相信勇气的信念，对吗？好，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一起去共读《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你可曾真正的热爱诗歌？当那些千年前的词被我们读起，当现代派的诗歌展现在我们眼前，我想历朝历代就是在文字里重活了一次。身边有无数的听友是那样的热爱诗歌，他们觉得诗歌是历史的断章，文明的缩影，从那瓷雀的一角里窥见了诗词世界倾城的艳丽。而我想，诗歌的另一个作用从来都是寄情，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它与笔者共鸣，因为文字的联系，我们能够与那些伟人有了与共的呼吸。也许真的有人能因为对诗歌的热爱而焚尽自己的一生。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本土作家薛梅创作，娜娜尼亚石雨涵诵读的《寻夜的词》。
3: 《寻夜的词》，作者薛梅。我眺望故乡的方向，烟山隐约起伏，那么深沉，仿如一切都在睡梦之中。今夜雪花落下来，赶在一年的岁尾，一边拥抱尘埃，一边传递洁白。我无法准确说出内心的祷告，只有岸边的小屋透着呼吸，风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在走。我就这样默默相望，倾听那些不断加厚的声音，一同沉入这无边的梦境。
4: 我眺望故乡的远方，烟山隐约起伏，那么深沉，仿如一切都在睡梦之中。今夜雪花落下来，赶在一年的岁尾，一边拥抱尘埃，一边传递洁白。我无法准确说出内心的祷告，只有岸边的小屋透着呼吸，风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
3: 风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在走。
4: 我就这样默默相望，

我就这样默默相望，倾听那些不断加号的声音，一同沉入这无边的

听众朋友，寻夜的词，作者薛梅，满族，现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外聘研究生导师，国内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教学名师，河北省最美教师，承德市市管优秀专家，兼任河北省作协理事，承德市妇联副主席，承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民进承德市委副主委，以及郭小川文学院院长，出版专著《承德诗歌简论》与《面具共舞》，发现至善的力量，获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组三等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文艺评论奖，河北省作协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娜娜尼亚，配音演员，央视中学生频道艺术指导， CCTV 超级星主播，全国十佳指导老师，主要作品影配爆裂点，一闪一闪亮星星，消失的十一层，这么多年，天龙八部之乔峰传等。诵读作者石雨涵，承德市竹林寺小学学生，擅长播音主持、朗诵配音、钢琴演讲、舞蹈、散打等。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一首，让我们又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

0: 丰盈人生。
1: 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所谓夫妻，并不是一场婚礼、一纸证明，关键就在于日常的生活中，是否在内心深处把彼此当成了最亲、最近的人。婚姻中，经济是基础，家务是生活，儿女则是幸福。两个人相处就应该开诚布公，相互照顾。夫妻啊，并非只是名义上的结合，而是需要在生活中实现深层次的共享与担当。比如说共享财产，薛兆丰教授说，婚姻的本质是合作，是长期生意。好的夫妻都敢于大方谈钱，结了婚以后，两个人的财产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日子想要往一块儿过，钱上就没必要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马未都年轻时喜欢收藏各种古董，不单把工资全部花光，还把家里堆满了破烂。妻子贾宏伟一开始不理解，直到马未都把一个200元入手的花瓶转手卖了25万，贾宏伟意识到丈夫做的事儿是有价值的，从此再也没有阻拦过他。哪怕马未都辞职做起了收藏，亲戚朋友全部反对，妻子依然坚定地支持他。在妻子的支持和包容下，马未都成为著名的收藏大师，赚得了上百亿的身家。有人调侃，老马，身家百亿的人了，不考虑换个老婆呀？马未都永远是一个回复，不换，坚决不换，老婆是我今生最有价值的投资。金钱上面斤斤计较是婚姻关系中最毒的药，算得太清，两口子的情分就淡了，分得太开，一家人的日子也就散了。财产共享不计较，夫妻感情才能越过越好。除了共享财产之外，共担家务也很重要。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任务。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愿意共同分担做家务的人，才是珍惜家庭的人。导演李安成名前在家煮饭带孩子，因为做饭太好吃，1990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丈母娘甚至跟李安说，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李安获得了国际大奖后，有人偶遇他们夫妻二人，以为是大导演忙里偷闲出门陪妻子买菜，那人羡慕地对他妻子说，你真是好命，你先生现在还能陪你来买菜呢。谁知道李安的妻子却说，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李安二度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妻子郑重地跟他谈话。妻子说，不管你捧了多少个小金人，你还是那个李安，家不是片场，你该做的家务还得做。家务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润滑剂，你帮我一把手，我出一份力，相互扶持之间，两个人也就懂得了感恩和尊重。最后呢，就是共育儿女。杨绛和钱钟书夫妻各自创作了无数佳作，然而在他们的眼中，女儿钱媛才是平生唯一的杰作。钱钟书是个才子，有了女儿后便亲自培养女儿学习外语，除了英语还教了法语、德语。每当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钱钟书就怂恿女儿去人前卖弄，女儿八个学生那样的回答，客人听了也是哈哈大笑。钱媛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因病休学，杨绛

干脆包揽了女儿的全部课程，让她在家自学。在夫妻二人悉心教导下，千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名校贝满女中。儿女是夫妻二人生命的延续，母亲十月怀胎受尽辛苦，父亲早出晚归奔波劳碌，夫妻共同抚育儿女成人，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任务。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共享财产，共担家务，共育儿女，这三者如同基石，稳稳支撑着夫妻关系的桥梁。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为家庭的幸福而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夫妻都能够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携手并肩，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

听众朋友，最近想起了媒体人陆畅文提出的一个词，底层关系。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伴随着挑剔、打击、不满意和不支持。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它就会吞灭你的能量，榨干你的生命力，最终迫害你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他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打压他。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肖邦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活在焦虑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钢琴事业。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结果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愤怒之下，肖邦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和他所处的关系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圈层突围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黑洞人的概念，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的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往往悲观厌世，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自媒体作家李悠悠在留学期间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很快成了朋友。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稍有不如意便会克扣员工的工资。为了改变现状，李悠悠一有空就留意其他的招聘信息，苦练英语。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鼓励一起同行，不想这位女生却每次都很沮丧地说，我太笨了，我没有头脑，我是不行的。每当李悠悠劝告，她总是一脸愁容。久而久之，在女生的影响下，李悠悠也生出了一种无力感，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意识到这点，她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跟对方不再往来。后来李悠悠拼命学习，啃英文，练口语，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之后他又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写道，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摧毁你的生活。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接近自己。没有了阴霾的侵扰，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自然也就变好。柳宗元曾把一类人比作尸虫，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嫉妒别人有福，庆幸别人遭难。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算你没有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甚至想毁灭你。他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过得不好，你必须比他更差。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博主大可曾经说过自己的职场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后来大可得到主任医生的赏识，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

可的优秀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于是故意给他下绊子。得知这道事，大可便与同学断了关系。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为主治医师。培根曾说，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在自私善妒的人眼里，你的优秀、成功、幸福都会深深刺痛他。你的生活但凡好点儿，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把你拉入泥坑。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就像在自己身边买了炸弹，随时让你栽个大跟头。面对这种破坏性的关系，越早割断也是对自己越早的负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说过索取型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围着他转，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索取型人格实际上极端自私，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止境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两人一起合租，住在一起后，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就连出去买菜，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更令人崩溃的是，每晚下班后，同事都要找他帮忙，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的字幕，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助翻译别人的文章。翻译需要查找很多的资料，非常的耗时耗力。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就这样，因为同事的要求，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小，甚至影响了工作。终于有一次，在不堪忍受之下，与对方直接翻脸，搬了出去。没有了别人的无理索求，小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你越迁就他索要的越多，你越忍耐他越是欺压。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精力，更会侵蚀你的生活。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防止被他人透支，我想这才更能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还想说一种否定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被领导夸赞就有人嘲讽，这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努力拿到了一项证书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想要尝试一个赚钱的想法又有人说你不是这块料，趁早放弃吧。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有次朋友见了竟然直接当众讥笑，看你穿的衣服像捡破烂的，丑死了。没等李尚龙还嘴，他又继续嘲讽。李尚龙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忍让。还有一次，李尚龙写了小说想跟他讨论，不想他一开口就说，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期望差得太远了，看了第一页就没有兴趣。听到这话，李尚龙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他再也忍不住了，砰的一声挂断电话，此后两人再无来往。没了朋友的挑剔和打击，李尚龙这才重新拾起了创作的兴趣。那些贬低和否定你的人，其实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卑，最后让你在自我的质疑中把人生过得一片灰暗。任何时候，请不要让贬低你、否定你的人靠近你。斩断打压型的关系，让自己置于被鼓励和肯定的环境，才能不断地获取能量，茁壮成长。听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关系的交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好的关系让我们获得滋养，而一段坏的关系就会

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生。只有把自己从底层关系里脱离出去，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迈向更高的阶层。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绪，你就会对这个负面情绪，你就会改观，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烦恼，那么难受。比如跟小孩子在一起相处，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孩子的负面情绪，我们绷不住，
1: 对。
0: 我们自己本身就已经绷不住了。哎，比如今天上午，我们家的孩子，我带他在外面玩，然后我跟他踢球，我换一个地方哈，我跟
1: 好
0: 他踢
1: 的。
0: 球，然后他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不就有些疼吗？然后他就一直疼，疼了之后他就说："我好疼，我好疼。"其实他那个时候我能识别出来，他是在用一种假哭来去寻求我的关注嘛。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疼，我知道。如果你因为这个疼呢，我可以抱抱你，安慰安慰你。"然后他就一直我不要你的拥抱，然后就一直说："你就故意让我摔倒。"就一直很愤怒的指责我嘛。然后我就在旁边，我就看着他，我什么都没有说。其实，当孩子出现这样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对吧？他很生气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很正常的看待，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而已。当他出来了，慢慢的流淌过去，就啥事也没有了。哎，我们能，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稳得住的话，孩子他就慢慢稳住了，他以后也不会拿生气这件事来要挟你，他知道在你这里没有用了，啊，他就不用这一招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家长自己绷不住，他一生气，你比他还生气，
1: 啊，对，
0: 哎，你就不停的训练他，你要给他讲道理啊。那样的孩子可能他就会给他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我这个生气是不可以的，会让妈妈很生气。那么我以后我这个生气我就要收着，我就要怎么样？这样
1: 哦，
0: 他就会去容易压抑掉他自己的负面情绪。
1: 对。他有可能压抑住了，他展现出来的只能把好的一面展现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给其他的朋友。嗯，负面情绪永远
0: 对
1: 都
0: 的，
1: 会留
0: 对
1: 在
0: 的，
1: 自己的身体里。
0: 哎，对的，
1: 嗯。
0: 对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能量运动嘛。假如说它运动完了之后，它从你的身体流出去，不管是你表达出来还是你发泄出来，它流出去其实就没事儿了。但是你这个负面的东西你不流出去，它其实就会像刚刚说的那样，它也会重新压到你的身体里去。
1: 嗯，就是他流出去，本身也是从他的情绪中流出去，只要是没有，他的情绪没有伤害到别人，
0: 他只要没有
1: 嗯，
0: 伤害到别人，
1: 哎，
0: 对
1: 对，
0: 呀，他
1: 这
0: 只
1: 就
0: 要
1: 可
0: 用
1: 以
0: 他
1: 流
0: 自
1: 动，
0: 己合理的方式，
1: 嗯，
0: 就是可以流动的。包括我跟对方去沟通，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我指责对方，只要你不是特别过分，对方也会去考虑你的这部分指责呀，他也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呀，对不对？
1: 对，对的，
0: 对，
1: 嗯，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这一块就是，你说。
1: 就是我的负面的一个情绪吧，它是一定是有它能够出现，是有它道理的，是存在的，有存在合理性的。
0: 是的，你说的很对。
1: 嗯，我们不
0: 对。
1: 允许，我们好像在和人际交往当中，和不论是这个父母与子女，还是和同事之间，好像你的同事朋友出现负情绪之后，也会影响到你，你会觉得那是不合理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无理取闹，但是今天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改变，他有他的合理性，他背后可能有他的一个诉求，他背后的一
0: 对。
1: 个需求在的。我们可能如果你是真的是。需要去了解他的话，或者是像朋友之间哈，也会有情绪嘛，互相之间。那么我们可能如果是真的正的朋友，我们要去再了解他背后的这些情绪发泄的原因，嗯。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因为你的需求，很多时候你通过正常的形式，我跟你说，我跟你要求的时候，我达不到，那么我只能用情绪的方式来让你重视起来。我是有难受的，我是有需求的，你没有满足。好，当我们一发脾气，对方会重视起来，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嘛，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对于负面情绪，我们要重新改观，就是。你看，昨天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昨天我带两个孩子出去玩，这两个孩子因为都是比较小嘛，大的才9岁，小的5岁、4岁，然后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就很容易起冲突，
1: 对。
0: 大的不让，小的又要争，两个人就玩着玩着，两个人就开始骂起来了，甚至要动手，我当时就非常来火，我就吼了我们老大，我说你天天的这样，你就骂了他，骂完他之后，我就在旁边在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情绪呢？其实是因为我背后有一个期待，我期待他们俩 像非常合

0: 和谐的两兄弟一样去相处，大的照顾小的，小的也依靠大的。我本身就有这样一个期待在这里哦，但是我一想，哇，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和一个4岁的孩子来，这个期待是不合理的，我不能有这种期待。于是我的情绪马上就下去了。等再过一会儿，他俩又在打又在骂的时候，哎，我就随他们俩，随他们俩，他们就是这样的，这个年龄就是这样的。
1: 对，他们俩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就解决了。可能你一顿吼啊，这个老大心里会有一些产生的不平衡啊，就是让他有了这个情，更多的情绪了。嗯。
0: 是的，
1: 对，
0: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在，
1: 对，就是我们要调整好，就是发脾气的人和对待对待那个发脾气的人哈，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想象的。如果作为一成年人，我们都不能理解小孩子的这个脾气的话，那证明我们还没有成长。
0: 其实他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还要明白这个情绪边界的问题，就是边界嘛，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发有情绪了，其实很多时候是他的事情，他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其实我会讲到下一个点，我们放到下一个点来讲。我们第三点讲到情绪转移。
1: 对，其实这两天
0: 情绪转移，对。
1: 对，因为第三点我们要说的情绪转移哈，就说到这个点之前，这两天我也遇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负面情绪的，是来自我侄女哈，她的不满就来源于她给她妈妈发了好多的信息，她妈妈没有及时回，但是呢她妈妈还发了很多的朋友圈自己在玩，她就可以各种不满意，后来还哭了，因为她就是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习了嘛，去下校学习了，然后她妈妈还发了她弟弟的那个，也是同样也是出去跟班里的同学去研学啊，就是很远的地方，她妈妈就发了弟弟照片说儿子长大了，他的情绪就更爆发了，就在跟我不停的吐槽，然后还跟我哭。我就劝他，我觉得妈妈觉得你独立了，所以呢可能对你更信任，是吧？对于弟弟呢，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我就这样劝他。后来呢他后来我说，你为什么妈妈没有发你的照片呢？因为我知道呀，他曾经跟我们说过，我特别讨厌我妈妈发我的照片到朋友圈里。我说你不是说过吗？所以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姑姑一直都特别想发你的照片到朋友圈，因为我觉得你又漂亮又聪明又勇敢。但是他完全没有在意我说什么，他还是有负面的情绪啊，就各种负面情绪啊。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孩子产生的这个负面情绪，我们打心眼认为你这个情绪是不对的。
1: 哦，对啊。
0: 比如说他认为我不接受了，我委屈了，我感觉到不公平了，我爸爸妈妈对待我和弟弟有不同，我这种愤怒，我这种委屈，我这种伤心难过，我们都会认为你不应该呀。
1: 对，
0: 你都这么大了，你难道不理解吗？对，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不接纳他这份情绪的。如果我们上来就能很能接纳，哎呀，你心里很难受，你觉得很委屈，你觉得很愤，你觉得有一些生气，这个姑姑都能理解。
1: 嗯，
0: 对，我要是你这个状态，我也会有这样的情绪产生。
1: 哦，我也
0: 是
1: 这么说的。嗯，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好像他不太理解我说的这些。
0: 就是我们前面这么说的这部分的时间短。
1: Oh,
0: 我们好像还是会急于去想要赶紧扭转它，改变它的状态。
1: 对，对的，
0: 对
1: 的。
0: 其实我们要就是说，前面你如果做9分，后面1分可能就能四两拨千斤。但是前面我们现在，我前面接情绪的那部分可能只做了1分。我马不停蹄，就像把7、8分的力放在后面，我要扭转你，我要改变你的观念，我要把你从这个状态里拉出来。对吧？
1: 对，
0: 我想做的是这个事情。
1: 对对对的，
0: 对，
1: 嗯，这是做的不对，还是没有用长一点的，
0: 就是做的不够。其实你做的很对，就是那方面还做的不够，
1: 不够是吧？
0: 别着急，
1: 嗯，
0: 让他在里待一会儿，其实也没多大事，这样他才意识到啊，妈妈对你还是很重要，以后对你老妈好一点，不要动不动就给你妈就甩脸子什么撂挑子之类的，是吧？
1: 啊，
0: 他就会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啊。
1: 啊，对。哎，然后呢，反转来了哈，这件事儿就说过了哈，就是我作为这件事呢，其实我跟倪老师学到了，下一次我在对我自己孩子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哈，先跟他的情绪走一会儿哈，让他能够出现，
0: 就是
1: 之后，
0: 就是我跟你说，玲玲。 尤其是

0: 青少年，好，他一般都是当你接住情绪之后，后面他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
1: 哦，
0: 你都不用给他
1: 好
0: 什么方案，怎么想怎么样，那都不用给，因为他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尤其是这个一直以来比较讲道理的孩子，他其实是能明白这些的，他就会去想一想我做了什么导致对方这么对待我，
1: 嗯，
0: 所以这部分我们可能都不用给他，只要我把前面东西做足了，他会感觉哎呀终于有个人理解我了我被接住了，我很安全，那他就会进入一个自我反思的阶段，
1: 哦，
0: 这个自我反思就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对，后来他这个反转来了，第二天呢他妈妈就是因为在新疆嘛，总没信号，开车就回他了，就回了一溜也很爱你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没有信号，之后他就特别开心的跟我说啊，行，妈妈已经答应了，然后呢让我买好看的衣服了，我一下买了十件衣服，就特别开心，把昨天所有的烦恼都给忘了，没有什么情绪了。后来我在想，哦，他负面情，刚才你讲完了之后，我在想，哦，他负面的情绪背后是有一个需求的，这个是太对了，太正确了，对，他有一个买衣服的需求。但是后来，哎，我在想，我这两天经历的都在咱们今天的这个聊天当中呈现出来了。
0: 嗯，
1: 走一走，哦，那我们抓紧时间来说最后一条。
0: 第三点，
1: 嗯，
0: 对。情绪转移，情绪转移呢，就是其实它就会涉及到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情绪转移的经常见的就是父母会把自己的很多的情绪会转移到孩子身上，或者转移到伴侣身上。你比如常见的就是我今天工作很不顺利，好，今天回到家，孩子看到孩子磨蹭了，你就会通通通给他一通骂，你认为是他的磨蹭引起你的情绪。实际上是因为你工作中本来有情绪就没有处理出去，然后这部分情绪被孩子的磨蹭点燃了，你会认为都是因为你才引起我的情绪。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父母本身呢，他没有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他把这个自己的情绪甩到孩子身上，这样会让他自己稍微舒服一点嘛，我不用为我的情绪负责嘛，对吧？那么但是时间长了会让孩子学到，我不用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有情绪了，我找到别人甩锅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对于孩子的情绪的成长它是不太利的。你看我是也是这两天跟一个朋友聊，他的孩子呢就是因为我们期末考试他的孩子数学不及格，你想五十几分，
1: 嗯，
0: 我们今年还是自主命题，嗯，自主命题什么意思，就是学校老师自己出卷子，
1: 哎，
0: 那你想
1: 这个挺好，
0: 老师在这之前
1: 好小呀，
0: 对呀，啊，对呀，啊，肯定是会有辅导的嘛。但是他的孩子在自主命题的情况下还考得五十几分，我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不是孩子，不是孩子落后了，一定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就是状态出现问题了。我说你要重视他，然后他就非常的跟我抱怨了很多，他说因为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我现在非常的烦，非常怎么样。我说我能理解你，但是你根本是你自己本身的焦虑没有处理，孩子现在不过是引发了你这部分焦虑。因为我之前有对他了解嘛，他的什么焦虑，他的生存焦虑，他对自己

0: 典型的一个情绪转移的模式嘛，对吧？
1: 对，对，
0: 包括很多父母都会说，我和你爸不离婚都是因为你呀，都是为了你呀。
1: 多可怕的一句话呀！我觉得这句话太可怕了。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成长的内心强大，那是两个概念。
0: 我理解真正的强大不是说我做到我完全没有情绪，
1: 哎，对，
0: 我也做不到像圣人一样，而是说我既有慈眉善目，我也有那个怒目金刚。
1: 哎，
0: 因为你很多时候是需要用情绪来给自己争取一些东西。你看我在跟家长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以前可能说我不敢去展露自己的情绪，现在我是非常的确定我就应该这么做。比如有些家长让我很不舒服了，我就会直接说，我说你这个行为让我产生了什么什么的情绪，我也很不舒服，我也不愿意被这样对待。好，那对方他就会收嘛，他就会去把自己的行为进行一个调整。
1: 对，就是大家呢也都是像刚才倪老师说的哈，你真正的强大也不是说你没有脾气，我们做不到啊，作为一个凡人吃五谷杂粮，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些脾气的哈，但是怎么来让我们的情绪认识它，了解它，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和孩子，这些就够了。好的，倪老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哈，也希望下一期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有用的知识。谢谢您，再见。
0: 好嘞，
1: 再见。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爱听891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公众号下留言，我们如果您遇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随时帮助大家解决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

0: 好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逼近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新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5: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左传众怒难犯。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左传。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和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子产说，群众的愤怒是很难触犯的，你想一个人专政的愿望很难实现，两个不容易的事情合在一起了，去安邦定国是很危险的事情呀。你不如烧掉这些文书，这样你既能得到你的权利，大家也都安定下来，这不是最稳妥的吗？专政不可行，犯了众怒还会引起祸端，你可要考虑清楚呀。于是在城门外焚烧了法律文书，大家慢慢的也都安定下来了。孩子们，一个人生气和一群人生气的区别是什么呢？你惹妈妈生气和你惹全家人生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关于生气的故事。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很多诸侯国都是兴旺衰败来回交替的， 今天这个故事啊，发生的时间是郑国国内正处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各个公子也就是国君的儿子们，执政的大臣们争权夺利，意见不合的时候。同时呢，国家地理位置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这两个国家对此时的郑国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郑国民不聊生，朝局也动荡不安。郑国有一位执政大臣叫公子非，字子嗣，从名字上我们就知道他也是某任国君的儿子。他派人刺杀了当时的国君郑西公，拥立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当国君，这就是郑简公。子嗣在暗处操纵郑简公专权跋扈，虽然他自己不是国君，但是呢吃穿用度都是比肩国君的，朝政的事情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老百姓啊叫苦连天。因为子嗣利用郑简公只是给自己谋福利，并没有带给郑国繁荣发展，所以老百姓们怨声载道，一些贵族诸侯也产生了不满。这些贵族公子们在一起商量完之后，决定起兵发动叛乱。结果呢，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实施这件事情，就被子嗣知道了。子嗣不动声色，但是暗中派杀手把这些肆意造反的贵族们全部都杀了。其他没有参与叛乱的贵族虽然逃过一劫，但是心里啊不免滋生怨恨，而贵族群体与子嗣的仇怨也埋下了种子。但是子嗣却不以为意，他认为政权在自己手里呢，他才是真正的霸主，够狠才能让大家惧怕，即便有谁心里不甘，那你也无能为力啊。子嗣的这种无所顾忌，不仅没有与贵族群体修复关系，还陆续的以兴修水利、整改田地为由，重新划分了贵族们的土地，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可把郑国贵族们给气坏了。大家觉得这子嗣太不顾念往日情分了，为了一己私利中饱私囊。郑国原本就是个小国，若在他的背后操纵下，必将国势衰败，民不聊生的。但是大家虽然怨声载道，也无计可施。就这样，很快三年过去了，郑国依然还是子嗣掌握着朝政大权，子国做了司马，子耳做了司空，子孔做了司徒，他们几个人大权在握，不可一世。不过郑国呢，毕竟是个小国，很受邻国楚国的制约。有一次，楚国与其联合一起攻打魏国，郑国虽然不想出战，但是毕竟国家太小，只能顺从。魏国肯定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寻求了其他国家的支援。齐国呢，联合其他诸侯国一起打起了反侵略的战役，在迎接诸侯国的战役当中，郑国派出了大夫魏止为主力将军。这个魏止啊，原本就看不上子嗣，加上子嗣这些年一人独大，主张灭掉一切与他为敌的群体，这魏止就更加气愤了。他与子嗣积怨已深，子嗣也十分的看不上他。子嗣公报私仇，在抵御诸侯联军的时候，故意少给魏止兵车，这魏止憋着一口气上了战场，结果呢还胜利而归了，抓了不少俘虏。子嗣看着眼红，想和魏止争功，就说了，你的兵车太多了，不符合礼制，不让魏止献俘表功。等到联合战役结束之后，各诸侯国也暂时相安无事了，魏止却盘算着该有点大动作了。魏止想啊，我不仅平日受他子嗣的气，连带兵打仗为国奔赴时还要让这个无能的人欺负，心里这口气是一定要出的。于是呢，他联合一批与子嗣有芥蒂的贵族密谋商议。魏止说了，子嗣这样专横跋扈，灭我郑国太多的贵族， 只与对他阿谀奉承的人示好，专政霸权，这郑简公就是个傀儡，郑国再这样下去恐怕是要亡国了。其他贵族这些年可是受了子嗣不少的气，听到卫子这样说，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恨，一个个摩拳擦掌，振臂高呼，不能再忍让了，不能让这个祸害活着了。于是几个重要的人物经过周密的商讨，制定出了一套完美的反叛计划，约定各自回家整装待发，将各自的兵力整合，三日之后发兵杀进宫廷。三日后的清晨，当很多人还没起床的时候，卫职等人突然发难，迅速地攻入朝堂西宫，杀死了刚刚上班的执政子嗣司马子国、司空子耳，并且劫持了国君郑简公。司徒子孔因为迟到发现苗头不对，赶紧回家，侥幸逃过一劫。就在卫职等人以为大获全胜之际，这子孔和子国的儿子子产带兵杀了进来。由于两人出其不意，卫职等人没有防备，很快就兵败于二人。子孔呢，就这样平定了叛乱。平定叛乱之后，子孔开始执政了。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他就制定了很多的规矩条文，写下来作为安国之本，命令各个职位的人都必须按照他制定的法律文书各司其职，因为这些条条框框都出自他一人之手。很多人觉得说得不对，提出来之后呢，还经常被杖打。一些脾气大的人不服气，这子孔啊，甚至动了杀心。这时候子产就对子孔说了，你想一人专政，这本身就是不对的，而且你不听劝导，让大家怨恨。你忘了子嗣当年的做法就是犯了众怒，难道你想走他的老路吗？我劝你啊，烧掉这些法律文书规章制度，多听听其他人的建议，这样才能获得大家的拥护，大家对你服气了，自然能够安定下来，辅佐你把国家治理好，否则啊，很容易招来祸端的。子孔听完，认真地思考了子产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当着群臣的面把自己指定的东西都烧光了，郑国也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逐渐安定下来。这就是成语众怒难犯的典故。犯就是触犯、冒犯，他的意思是群众的愤怒不可触犯，不能做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老板想要缩短工人们的休息时间，但是众怒。

0: 五难犯，最终没有实施。现在你明白了吗？我可要偷偷地提醒一下，平时我们在家的时候不能太过调皮了，否则家里那么多人，众怒难犯呀，你可要吃苦头了。好了，相信大家都是聪明懂事的孩子，加油。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接着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左传，多行不义必自毙。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左传。即庄公即位，谓之请至。公曰：至，言义也。国叔死焉，他亦为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寨众曰：都城过百至，国之害也。先王之至，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治也，君将不堪。公曰：将是欲之，焉必害？对曰：将是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所资慢，慢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要求把治地做封邑。庄公说：治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国叔死在那里，其他地方我一定同意照办。姜氏就要了京地，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儿，称为京城太叔。季仲对庄公说：凡属都城城墙超过300丈，那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按照先王规定的制度，大的都城不得超过国都的1/3，中等的不得超过1/5，小的不超过1/9。如今这京的城墙不合乎规定，违反了制度，将来您一定会受害的。庄公说：姜氏要这么做，我有什么办法躲避祸害？季仲回答说：姜氏怎么有满足的时候呢？不如及早做好打算，别让祸害滋生蔓延开来。一旦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难除干净，更何况您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坏事做多了，必然会自跌跟头，你姑且等着瞧吧。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句诗很多人都会背诵。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子女，为了子女全心全意地付出且不图回报，母爱是世界上最纯粹最真挚的感情之一。母慈子孝本是天性，然而春秋时期却有这样一位因为偏爱幼子导致祸害的母亲，这就是反面典型。今天我们要讲一对兄弟的故事，哥哥是历史上有名的郑庄公，弟弟叫共叔段，他们同一个母亲，就是武姜。话说在东周初年的郑国，国君郑武公娶了武姜为后。我们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经常会见到名字当中带有姜字的女性，这个字表明她的娘家姓姜，另外一个字则大多是她夫君的谥号。武姜生了两个儿子，首先生下了郑庄公，但是胎位不正，他生产的时候遇到麻烦，吃尽苦头，险些丢了性命，所以他给郑庄公取名叫戊生，心里啊并不喜欢他，所以这个戊生呢就是形容难产的样子， 说这个孩子是脚先出来的。在两个儿子当中呢，武姜更偏爱贡叔段，他甚至想要废弃郑庄公，另立贡叔段为太子。为此啊，他还多次请求国君，好在国君并没有同意。武姜的娘家是申国，申国在当时可不好惹。申国自西周初年就立国了，西周末年周幽王欲废王后，这王后当时也是申国国君的女儿，还有王后所生的太子，申国国君就联手犬戎把西周给灭了。太子建立东周，史称周平王，之后郑国才建立，郑武公才是第二代国君，根基太浅，自然郑武公是不敢得罪申国来的夫人。等到国君去世，戊生即位，史称郑庄公。这武姜眼看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不甘心呐，就开始替小儿子筹谋了，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小儿子姬段索取封邑。首先呢，这武姜要求郑庄公把郑国的战略要地治这座城邑赏给贡叔段，作为贡叔段的封地，由他来统辖和管制。这个地方是严峻险要的边境要塞，本来国国据守在治，后来被郑国灭掉，郑庄公拒绝了，理由呢是姬段去这么危险的地方不妥。郑庄公又说了，如果你要其他地方我都会同意的。武姜呢就立刻顺着他的话为贡叔段讨要荆。这个地方啊，面积大，城池高，人口多，而且物产丰富，本来该由国君自己管理，但是郑庄公不敢再三地违背母亲，只好答应了。结果呢，武姜又为姬段。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印青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印青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5: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3: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5

0: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4: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3: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5: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7: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6: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8: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

0: 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

0: 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栾平县第17次代表大会开幕，栾平县举办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栾平县举办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见面会暨范振喜精神宣讲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一波报道。7月15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栾平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大会应到代表252名，实到236名。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新使命，展现新风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栾平篇章”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5大部分：一是总结回顾过去5年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5年来，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直面风险挑战，锐意攻坚克难，全县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发生历史性变化，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5年的拼搏奋进，经济发展更加强劲；5年的持续发力，改革创新更具活力；5年的精雕细琢，城乡建设更显质感；5年的倾力投入，民生福祉更为殷实；5年的固本强基，党的建设更有成效。二是明确今后。

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报告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壮大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活县、诚信兴县，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建设实力新滦平、活力新滦平、美丽新滦平、幸福新滦平、平安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三是加快四区建设，兴业强县富民，践行两山理念，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丰富深度体验，全力打造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坚持生态富民，全力打造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统筹生产生活，全力打造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四是打赢五场硬仗，开创崭新局面，坚决打赢项目建设攻坚战，奋力展现实力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改革开放攻坚战，奋力展现活力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生态建设攻坚战，奋力展现美丽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增进民生福祉攻坚战，奋力展现幸福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奋力展现平安滦平新风采。五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奋斗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大会以书面形式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滦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14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在我县把克市营镇花楼沟村举办。活动以“长城脚下闹春晚，大地欢歌促振兴”为主题，以现场演出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献上一场饱含乡土温情、镌刻长城印记的群众文艺盛会。活动开场前，诗歌《太平》《二桂摔跤》《中帆》等非遗民俗暖场节目轮番上演，热闹喜庆的表演瞬间烘托出浓厚乡土氛围。大气恢宏的开场舞《和谐盛世》登场，正式拉开本次春晚演出帷幕。整场演出围绕长城文化、乡村发展、百姓生活三条主线徐徐展开，歌伴舞《金山岭花开等你来》、童声小合唱《同心向党》依次登场，舞台画面层次饱满，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还邀请了花楼沟村农民摄影家团队与观众分享创作经历，40余名本土摄影爱好者扎根长城脚下，常年用镜头记录长城保护与乡村变迁、定格乡村文化振兴的鲜活图景，是传播长城文化、助力乡村文旅发展的闪亮名片。整场演出深植乡村沃土，紧扣时代脉搏，以绵延千年的长城文脉为精神主轴，把雄伟磅礴的长城精神、日新月异的乡村振兴图景、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有机融汇于文艺创作之中。节目兼具烟火气息与时代格局，既诉说一方水土的人文底蕴，也传递奋进新征程的

的精神力量，凝聚起扎根乡村共建和美家园的强大精神合力。记者徐春报道。近日，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文明办举办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见面会暨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精神宣讲会。活动中，共青团滦平县委工作人员宣读了临时团支部成立文件，并为临时团支部授予团旗。全体团员面向团旗庄严起立，重温入团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筑牢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家乡的理想根基。在实践交流分享环节，往届优秀实践学子结合自身基层服务经历，分享基层工作经验与实践成长心得，为新一届返乡同学提供实践参考。新生实践代表进行表态，将珍惜实践机会，深入基层一线，运用专业能力服务家乡百姓，助力家乡建设。随后开展范振喜精神专题宣讲，宣讲以互动交流的形式切入，围绕时代楷模范振喜数十年深耕乡村的奋斗历程，提炼出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心系百姓的为民初心，扎根乡土的责任担当四大精神内核，结合青年成长与县域发展实际，号召全体学子传承榜样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建设。现场还播放了感动中国影像片段，让在场青年真切感受到榜样力量，引发强烈共鸣。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不断优化实践平台，丰富榜样学习、志愿服务等活动载体，引导返乡青年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以青春担当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动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姜维奉令去夺取散关，丞相交代的很清楚，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啊，带领着五千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凡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的，伯爷，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嘚了着。瞧见没有？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盔甲没离身啊，啊，这也太紧张了。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我根本就不知道好招兵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三天期限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的，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约，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甲卸了。哎，姜维一听，我说温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哎，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约，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说着话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啊！我言这么一听啊，哗，把盔又带上了。哎呀，我说伯约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呀、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 就夸得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是背道而行。俺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呀，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呀、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呐、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呢、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诸葛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把住散关，守住建威，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心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呢、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议论纷纷呢、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呢、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呵，丞相升帐了，快去听听。嚯，文武众将全都到了。丞相看了看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祁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 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啊。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他的治所呀、啊，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你想啊，西蜀人马已经兵出祁山了，哪有遮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诸葛亮有诸葛亮的想法呀。

0: 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如果把曹魏军赶走，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势也扩大了，哎，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的。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郭淮干嘛的？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岐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呐，他既然兵出岐山，肯定他要取我的眉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把孙礼、张合找来，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肯定他得取眉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到眉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淮，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郭淮嘴里答应着，实际这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怎么能不紧张呢？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十万，已经出了岐山了啊，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你拿我当谁了？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更不是司马懿将军。行了，别劝了，连夜写好表彰，派人送往洛阳，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怎么了？曹睿这正急着呢，这皇帝着什么急呀？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不仅称帝，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说孙权呢称帝之后，他派陆逊为大将军，来了个六郡八十一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淮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建立称帝了，偷偷的当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岐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哎呦， 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老将军呐、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依物？
1: 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
0: 那是为何呢？
1: 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
0: 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800里啊，
1: 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上表彰，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甭问，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请陆逊出兵。陆逊完全明了啊，他知道，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诸葛亮发兵，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
0: 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
1: 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
0: 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
1: 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
0: 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那是总帅印呐、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
1: 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子丹府中去取印。
0: 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
1: 曹睿点了点头，明白了，不用问，司马懿这意思是啊，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
0: 哎，这是很好的吗？
1: 哎，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陛下，老臣告辞了。
0: 司马懿 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告诉人到里面通禀，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曹真这时候干嘛呢？养病呢。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休息休息。其实啊，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主要他心病太重，他忧虑长安，说我走了，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啊、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哎，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哎呦，曹真一听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呀，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啊，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哎呦，将军，你多有挂念呢、啊。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就是说西蜀和江宗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啊，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才薄志浅，不称其职，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哎，慢来慢来。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啊、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我呀当您个副手行，做您个助手可以，您要把帅印给我，那我可不敢当。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啊是紧盯着曹真的脸，怎么回事？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端详曹真的这眼神，从眼神里能看出来
1: 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真现在眼都直了，怎么他是真的呀？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使的江山呐。那曹睿是谁呀？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急。司马懿越这么稳当，越这么客气呀，这曹真是越加着急上火呀。他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摁床，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当时啊，曹真脸上的汗都下来了，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哎，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为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当时就下了床了，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啊：“仲达，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如果那样，是中原必亡啊！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去见天子，一定要拜仲达为帅。来来来，你随我走。”说着腾的一下他就把司马懿那胳膊架起来了。干嘛呀？架着司马懿要去见曹睿。司马懿看，慢来慢来，哎呀，子丹，你别忘了，你是在病中，害我这病全好了，你别问这些，快跟我走。慢着，说着话呀，司马懿又坐在椅子上了。子丹，实不相瞒，天子已经传旨了，拜司马懿为帅。天子要派人来取帅印，不过我没敢让人来取，因为征西大都督是您呐、啊，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哎呀，曹真一听，这是什么时候？司马将军，你还这么客气？司马懿这哪是客气，他这叫老谋深算，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曹真捧着印告诉司马懿，由仲达去拒敌，我曹真无忧矣呀。司马懿哈哈大笑，他辞别曹真是挂印西征。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他这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张合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礼啊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拒敌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岐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礼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武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岐山之后回兵，
0: 去取五都阴平，阴

0: 这武都阴陵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另外，诸葛孔明兵出祁山以来，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郭淮看了看孙礼，孙礼瞅瞅郭淮，俩人同时摇摇头，哼，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力在速战。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嗯，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武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武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由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走在路上啊，郭淮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取了阴平和武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淮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呵呵，郭淮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啊！我看呐，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淮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武都阴平看看，如果说武都阴平没丢，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嘿，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啊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
1: 把人马都带出岐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五都银瓶。要是我为主帅，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五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五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

0: 为江不悦和王平，
1: 坏了，把郭怀孙李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这诸葛俩可真有出奇之处啊，怪不得呢。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武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淮孙李吓坏了。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啊，我的个天哪，怎么碰上诸葛亮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位诸葛丞相啊，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啊，二位将军，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武都阴平啊？哦，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呢是曹魏的两员下将，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李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往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嘿呦，把郭淮孙李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淮孙李这二位，他可怜什么呀，开始就骑着马跑，后来这个山道崎岖实在跑不了了，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这俩索性啊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马也不要了，刀也扔了，枪也撇了，这俩好爬山，蹭蹭蹭蹭蹭过那山头上爬。张苞看着这可笑啊，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哎呀，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绷蹬绳，磕飞虎颤，随后边猛追呀、啊！这张苞可就忘了，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呢？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啊。一面是大山立斗悬崖呀，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这张苞就不管不顾，他光顾往前追了，追着追着，咵的一下，他胯下乌骓马这一下子滚了蹄了。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啊、还不是那么深呢、啊，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两丈多深也受不了，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 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

0: 着盔冠的甲呀，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醒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苞将军吧。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摔得真可怜呐、啊！大伙啊连连呼叫，叫了半天，这张苞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斗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制，不得耽搁。蒋校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裹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了，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
1: 多谢都督。
0: 得道谢，那当然了，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把人都给人弄没了，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这就算不错呀。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但是晚了一步，现在我想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他必然前去安民呢，就是趁着诸葛亮去武都阴平安民之时，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从后面往前杀，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

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抄过来满以为啊，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还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啊，不用问呐，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合，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张合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张合算拼了命了，戴陵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张合在邓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咱又中了他的计了。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嘿嘿，诸葛亮确实高我一筹啊，他真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呀，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了。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多真耗得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嘣，人家就给你吃了，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干脆我以守为上，不打了。诸葛亮几次来要战，司马懿都不出兵。哎呀，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大伙都明白了，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
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呀、啊、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嘉奖三军呐、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呵，震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这官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呢？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那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啊，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啊，三十里为一舍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远避三舍吗？那就是九十。诸葛亮现在啊，退了三十里，有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三十，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哼，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他，只当他没退。嗨，三军一听，这叫什么呀？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什么叫只当没退？我说啊，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别胡说了，可告诉你，不许嘀咕这个，你就按令而行。司马懿没理这茬儿。过了没三天，诸葛亮又撤兵了。撤了多远？还是三十里。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

0: 仪。司马懿一听，哦，西蜀军两次撤兵，不是才撤60里地吗？我呀，不理你，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过了5天，探报又来了，说诸葛亮又退了30。司马懿一听，他啪，用手一拍帅案，挺身站起来。这个诸葛孔明，你既不远退，也不进退，一次退30，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你啊，退了3次才退出90里地去，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你不是兵退90了吗？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众军校这么一瞧，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这不是火了吗？大伙一看，腾的一下，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众将精神一振，心里暗想，哎，都督您这就对了，要不然这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大家拉着那架子，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轻轻晃了这么两晃，啪，又放在桌上了。哼，老夫焉能中你诸葛亮的诡计，我仍然是坚守不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不知不觉间，我们迎来了夏季最闷热、最考验身体的时节。2026年的7月15日，我们正式入伏，开启了一年中温度最高、湿气最重的三伏天。老话常说，热在三伏。进入伏天之后，天气从普通炎热变成闷热、潮湿、蒸煮模式，很多人会觉得乏力、烦躁、没胃口、睡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清凉一下，伏天养生正当时，带大家读懂伏天气候特点，学习传统夏季养生智慧，教大家吃得舒服、睡得安稳、过得清爽、安然度夏。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入伏之后天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三伏天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温、高湿、闷热。入伏之后，地表阳气最盛，气温飙升，空气湿度变大，我们身上的汗液无法快速蒸发，整个人就像处在蒸笼里一样。这种天气最容易耗气、伤筋、生湿气，很多人一到伏天就特别累，早上起不来，白天昏沉沉，懒得动，胃口变差。其实这不是懒，是典型的伏天体虚湿气重的表现。传统养生讲究顺时养生，夏天不跟天对抗，学会顺应时节调理身体，我们整个夏天都会很舒服，秋冬也不容易生病。那伏天到底该怎么样？首先我们来说大家最关心的饮食调理。入伏之后，脾胃是一年中最虚弱的时候，所以饮食原则记住8个字：清淡为主，少凉少腻。很多人夏天喜欢吃冰西瓜、冰饮料、冰淇淋、冰镇啤酒，感觉瞬间降温，但是生冷食物最伤脾胃，最积湿气，越贪凉

阳，身体越困越没胃口，越容易乏力。伏天饮食建议大家多吃清热祛湿健脾的应季食材，比如冬瓜、丝瓜、苦瓜、绿豆、荷叶、莲子、红豆、薏米，这些都是古人总结下来最适合三伏天吃的食材。平时可以多喝粥，多喝汤，少食大鱼大肉、重油重辣。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大，我们可以适当吃鸡蛋、瘦肉、豆制品，温和补充营养，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饿肚子。简单一句话，伏天吃对，一下不累。接下来我们说说作息调整。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习惯性熬夜，但是伏天熬夜对身体伤害是翻倍的。三伏天阳气外散，人体本身消耗极大，如果晚上不早睡，身体无法自我修复，就会出现心慌、烦躁、头晕、气虚乏力。夏季养生最好的作息就是晚睡早起，午间小憩，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早起适度透气，舒展身体。中午一定要午休20到30分钟，不用久睡，小憩一会儿就能补足上午消耗的阳气，下午精神会好很多，还能养心安神。除了吃和睡，夏天大家最容易遇到两个夏日通病，也是今天重点提醒大家的，空调病和情绪中暑。先说空调病，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几乎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长时间吹空调，温度过低，冷风直吹，会导致颈椎酸痛、关节发凉、鼻塞头痛、手脚冰凉、免疫力下降，这就是典型的空调病。给大家几个实用妙招，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不要冷风直吹身体，长时间待在室内，记得穿薄外套护住腰腹和关节，早晚气温凉爽的时候一定要开窗通风，让室内空气流通，驱散湿气和浊气，不要一整天密闭吹空调，忽冷忽热，最容易感冒，身体受寒。第二个很多人忽略的叫情绪中暑，天气越热，人心越躁，很多人夏天容易莫名烦躁、易怒、焦虑，爱发脾气，心里发慌，静不下来，这不是性格问题，是情绪中暑。夏季对应五脏当中的心，三伏天最容易心火旺盛，心火一旺，人就容易烦躁失眠，情绪失控。传统养生讲夏养心，伏天最重要的就是静心安神戒躁。天气越是燥热，我们越要放慢节奏，遇事不急不躁，少生气，少焦虑，空闲时间听听轻音乐，散散步，静心静坐，让情绪平稳下来，心静自然凉，这句话是三伏天最好的养生秘诀。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个简单好记人人能用的伏天养生小技巧。第一，多喝温水，不要用冰水饮料代替白开水，少量多次补水，避免中暑。第二，避免正午高温长时间外出，减少暴晒。第三，少吃生冷，少喝冰饮，保护脾胃阳气。第四，坚持午休，不熬夜，养好气血。第五，适度开窗透气，不要长期封闭空调房。第六，稳住情绪，静心避暑，避免心烦气躁。其实三伏养生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方法，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贪凉、稳住心态，顺应时节，善待身体，我们就能在燥热的盛夏守住一身清爽，收获从容安稳的状态。暑假慢慢，养生缓缓，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些简单实用的伏天养生方法，清凉一下，健康一下，安然度过整个三伏时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支笔，一页纸，勾勒未来的模样，一份希望，一份责任，一份使命，铸建梦想，赋能城市生长。

0: 一间工业设计教室，一支灵感荟萃的画笔，一张思想碰撞的图纸，这里是他们希望萌芽的地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业设计的课堂，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2: 好烦啊，怎么都画不好。
0: 这是他的第一份设计，历时13天，虽然还有很多不完美，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会变成产品，为企业创造效益，为城市增添色彩。
1: 我们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2022年10月于上海举行，
3: 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4: 可以啊，搞起来。
2: 好，那教我一个。
5: 加油。
0: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的集训和备赛，已经数不清用完了多少盒画笔，画满了多少张图纸，但每一天都会离梦想更进一步，全力以赴，为国争光，铸建梦想。
2: 宝，你现在比赛有什么目标吗？
3: 争取取得好成绩吧。
2: 哦，我现在已经到学校了。
1: 这个就是你的了。
2: 现在学弟学妹蛮厉害的。
1: 是啊。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姐。
0: 这是他毕业后的第6年。

0: 如今的成绩离不开母校给予的力量，让他有动力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用理想设计梦想。
1: 毕业以后有什么心愿吗？
2: 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1: 我希望以后每推开一扇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作品。
0: 设计来源于生活，工业设计如同城市之光，为产品定义，为城市赋能。而每一位工业设计师都需千锤百炼才能破茧成蝶，用匠人精神创造匠心产品，用责任与使命服务社会，用理想设计未来梦想，以一技之善筑梦前行。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王政府主持召开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强调深入排查隐患，强化打非治违，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看北京与雄安新区如何协同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3: 河北夏粮再获丰收，202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2: 承德宽城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2: 虚假公示、商业贿赂等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2: 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度汛。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0: 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起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今天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会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致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的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兼治，严格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呢？请听报道。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建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我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之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雄安新区中市基地运营经理杨云杰：
3: 中试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

0: 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石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啊、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技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
2: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5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4: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5: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6: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4: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5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7: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2: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5: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4: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8: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9: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眩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10: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4: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5: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11: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12: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4: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 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

0: 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1: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得怎么样？今天我们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时探访。
2: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3: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真家好。
4: 我们一到这儿就把我们那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2: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5: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2: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5: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3: 都挺周到的，挺好的、收拾家家好啊，拾掇好，重新开始吧。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6: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多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7: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该线全长十几公里，

0: 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通断点八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1: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0: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

0: 近十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1: 发完以后，有二十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二十多人还继续报名，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了五十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0: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2: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上午八点多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两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十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0: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3: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5号15点到16号15点，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省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降水天气。具体来说，明天夜间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针对煤矿行业、非煤矿山行业、危化品行业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各类安全风险。
4: 昨天，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中选拔的10名专家统一赴新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本次服务地点为库尔勒市，涉及香梨、标准化种植、医疗、商事法务、心理健康等多个专业方向。
3: 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近日满载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是港区迎来的第二艘40万吨满载货船，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了稳步推进阶段。
4: 日前，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
3: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推荐了45处清凉目的地，我省3地成功上榜。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海滨避暑目的地，保定市白石山景区入选特色山地避暑目的地。
4: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板块，同期还将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3: 唐山滦南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深耕设施蔬菜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筑牢京津冀菜篮子保供防线，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本地优质果蔬在稳固保障京津冀民生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畅销湖南、湖北等国内多地，同时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等。

0: 国家，形成内畅外通、内外联动的多元化产销格局，让滦南净菜品牌走出河北，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销售、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时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打击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助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3: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包括苹果手机的 Apple 智能、华为手机的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小米手机的小米澎湃 AI 等。
0: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川、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
3: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昨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列车运行期间，非遗传承人驻车开展展演展示。列车抵达新疆后，传承人将走进哈密、阿勒泰等多地的文旅场所，开展线下交流活动。
0: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3: 截至今天下午，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亿，领跑2026暑期档票房。目前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33.3亿元。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会议除商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伊朗目标展开打击行动之外，重点敲定了对伊朗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
3: 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命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暂停拦车执法。最近一周来，3名外籍移民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死亡，其中2人在驾车时被特工拦停射杀。
0: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军今年9月30号前必须撤出伊拉克。
3: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昨天在飞行训练任务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基地方面说，这架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了故障，机上飞行员没有受伤。同一天，驻日美军一架

0: F/A-18 战机在冲绳县紧急降落。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志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

0: 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在8月20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1: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0: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1: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0: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0: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1: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0: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0: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1: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0: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1: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0: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1: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0: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1: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0: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2: 这纸壳人，你好，这不是这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
2: 行，
1: 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

0: 啊，
1: 小陈忠。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0: 对对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0: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0: 都不是，
1: 那是
0: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0: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0: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0: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
0: 不是不是，
1: 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0: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0: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啊，你谦虚了。
0: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0: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0: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0: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0: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0: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忘了，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钱。哎呦我天！
0: 什么叫要饭？
1: 要饭谁？
0: 谁答应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挣1块赚1块，挣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行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干了就行了。
1: 你
0: 等
1: 一
0: 等，
1: 你等一等，
0: 组长
1: 也可以，我们全团可以怎么样？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
1: 间。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这是
1: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

0: 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 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

0: 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6: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找。
6: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

0: 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 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

0: 基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正甫在承德市督导调

0: 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加快灾区抢险救援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生产。
1: 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樊红平讲话。
0: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播出。宽城加紧街道清淤，助力复工复产。
1: 异动烟罩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宽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14号，省长王正普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请听河北新闻联播的报道。
2: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普到西冰窖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普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步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记者黄辉、江峰、春阳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针对堵点难点问题逐一进行解剖式研究，明确问题化解的思路举措，代市长樊红平出席并讲话。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加快解决安置房回迁问题作为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勇于担当尽责，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强化攻坚克难的举措，持续解放思想，拓宽解决问题的办法路径，聚焦堵点难点，坚持一项目一方案，分类精准施策。要加强组织领导，逐个项目成立工作专班，压紧压实各县市区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明确牵头领导和完成实现，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0: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连日来，宽城调集多方力量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道路通行，助力商户早日复工复产。请听报道。
3: 14号上午，记者在宽城彩虹桥南头看到抱河防护堤出现部分坍塌，不远处的西宁胡同路面与沿街商铺内堆积厚厚淤泥，房屋设施损毁严重。宽城商户陈宝林：
4: 原来都是地板砖，
5: 现在已经塌陷下去，
4: 全塌下去了吗？这都塌下去了，这是这个我们这开个饭店那个库房的调料都泡了。
3: 附近商户告诉记者，12号晚上8点左右，县城开始下雨，强降雨持续2个多小时，导致路面水位快速上涨。大概晚上9点左右，路面的积水就已经涌入了沿街门店。沿街商户杨峰军：
6: 反正就2-3个小时吧，这个水就起我的招牌了，就是重新来过，把这个淤清了以后，整个再重新装一遍。那你不能说遇到这个灾难，你天灾你就不干了，那总得生活。
3: 记者看到，目前西宁湖。

0: 控路面和门店的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完成，而该路段南侧的宽河街道上清淤作业还在抓紧推进，现人武部民兵联合住建部门调配数十台运输车、铲车、挖掘机协助商户清理门前淤泥，加快恢复经营秩序。宽城满族自治县三级主任科员周志华：
1: 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特别严重，是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争取早日恢复原貌。
0: 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宽城十多条街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截止目前当地已完成 20.8 公里街道清淤，清运淤泥约3万立方米，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恢复生产生活。
2: 7月12号晚，宽城境内突发强降雨，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除了省市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外，当地干部群众也积极动员起来。记者深入龙须门镇，记录下干部群众清理淤泥、恢复家园的现场，请听报道。
3: 龙须门镇位于宽城北部，受强降雨影响，镇内部分地区出现停电和没有通信信号。在梁前院村洪水退去后，满地都是厚厚的泥浆，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与村干部一起清理淤泥。村民
4: 都是这么厚的泥
5: 啊，都是将近20来公分、10多公分的厚的泥。我们这波的7、8个的好几波呢，这在后这个清铺的
6: 装满拉一趟，
5: 拉
6: 4盘半，清有10斗了。
3: 据镇干部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类似的支援劳动在当地各个村落都在进行着，广大群众与村镇干部一起共同为恢复美丽家园努力着。
7: 宽城水灾发生后，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7月15号下午，义动燕赵协调捐赠的首批救灾物资500套家庭应急保障箱运抵宽城镇西街村，请听报道。
8: 作为由近百位身在外地心系家乡的河北籍公益人发起成立的机构，义动燕赵始终将公益让河北更美好作为不变的使命。灾情发生后，义动燕赵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与多家基金会紧密沟通，联合研判，迅速制定救援方案。首批物资由支付宝爱心网友及爱德基金会支持。北京义动燕赵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发展中心总干事般若：
9: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周以内的生活所需物资，比如牙膏、牙刷、卫生纸、肥皂等等这些基础生活物资。除了这些物资以外，我们在近期还会在村子里面开设我们的应急超市，来应对大家精准的物资需求和重建需求。洪水虽然过去了，但是未来重建的路还有很长。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的河北老乡关注到家乡的灾情，与万千的河北老乡站在一起，重建家乡。
2: 本台短评：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7月12号晚，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4个乡镇9个村庄爆发山洪，道路积水断路，河水倒灌进村，部分群众出行受阻，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险情救市命令，市县两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有效应对处置本轮汛情。目前受灾严重的9个村实现应转尽转、安全转移，受损的通信设施已全部恢复，道路、供水、电力设施正在全力抢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重大民生工程，主动担当，履职尽责，聚焦群众所急所盼所需，集中精力做好清环境、防疫情、保民生、抓重建、促生产等重点工作，争分夺秒，持续攻坚，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加快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充分发动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开展自救，干群同心，凝聚起携手重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10: 快速多元
11: 多元
10: 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7: 7月14号，2026河北入境旅游交流对接座谈会在成举。

0: 本次会议汇聚港澳旅行商代表、北京入境旅行社负责人以及省内重点文旅企业代表，搭建起暨港澳文旅行业常态化沟通协调平台。请听报道。
1: 省文旅厅全面推介河北全域优质文旅资源，解读入境旅游便利化服务相关举措。港澳旅行商结合连日实地采线见闻，踊跃建言，客观剖析当前暨港澳入境旅游发展现状，针对线路打造、宣传推广、涉外配套、客源引流等发展痛点，提出诸多务实的优化建议。星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姚瑶：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河北承德，给我的感觉非常好，城市非常的干净，还有历史也非常的悠久，有很深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这次呢，通过跟河北当地的文旅企业和景区以及文旅部门的一些领导的交谈和交流以后呢，又加深了对承德的印象。所以我们回去以后啊，会把这个那么好的一个景色，包括历史底蕴呢，呈现给我们澳门的一些居民，组织游客来承德游览，并且呢，加快我们的整个河北旅游在澳门的影响力。感谢河北文旅给我们提供这次的机会，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本次座谈会立足市场需求，聚力合作赋能，搭建起京津冀与港澳文旅企业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共商河北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新举措。
3: 双桥区立足中心城区区位优势，以靶向招商的精准思维，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清晰的产业布局是招商引资的导航仪，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双桥区明确了以都市文旅产业为核心，以大健康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以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多元特色产业为补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路径。双桥区着力聚焦补练、演练、强练，在文旅产业上推动由山庄独秀向多点开花转变，承德范木罗汉山文创园等一批新业态项目落地生根，在现代服务业上依托中关村一股、双桥数字创新港等平台，数字经济和新产业税收实现新突破。今年以来，双桥区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借助本土异地商协会的人脉资源与重大经贸活动平台，持续深化与京企、央企的对接合作。2026年上半年，全区继续保持这一势头，不仅落地了一批优质项目，更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赛道上实现了对接突破。
0: 平泉市是食用菌主产区，每年6到10月是香菇采摘销售的旺季。平泉市公交公司根据产业发展和菇农的需求，开通了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4: 凌晨5点半，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5点30分、5点45分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的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点30分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6至10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5: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4: 据了解，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是平泉市公交公司为民生服务、满足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的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根据采摘务工人员的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线路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服务群众需求、服务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

0: 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
1: 日前，围场检察院组织开展全县政法系统刑事业务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特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以一真一幻难取舍，事实认定的一般规律与证明标准的理解为题，紧贴基层刑事司法办案实际，围绕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司法政策适用等核心内容，结合大量典型案例深度拆解法理逻辑，精准剖析办案思维误区，内容直击履职痛点，指导性强。此次培训对统一证据审查尺度、明确证据证明标准、进一步强化参训政法干警的甄别判断能力、提升业务工作质效、促进基层司法机关协同办案，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

0: 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的做客，我们。前半程呢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把哪些情况，稍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5: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记者采访。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呢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考入高等院校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资助工作的通知，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呢可以获得资助入学。记者呢也联系到了承德市残联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斌，他对优惠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6: 承德市残联对考入高等院校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是对纳入到建档立卡、特困供养还有低保范围的考入到高等院校专科和本科及研究生承德市级困难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有这样的资助，考入到专科生市级一次性资助每个人4000块钱，是针对于困难残疾孩子，还有考入到本科是一次性资助5000块钱，考入到研究生一次性资助6000块钱，这个

0: 都是针对于困难残疾学生的，还有就是针对于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就是父母是残疾，然后这个孩子考上大学了，家里是困难，有低保或者是建档立卡，就可以到当地残联去申请一次性资助3000块钱，专科、本科这个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是一样的。
1: 他都是要符合，既有残疾人证，也要有特困低保的条件，是吗？
0: 对对对，必须得是承德籍的，而且我们在2003年又对这个考入高等院校的这个本科残疾学生又进行了2次资助，就是我们不是一次性资助他当时考上本科以后一次性资助他5000块钱了吗？然后第2年开始，市残联在每年给2000块钱资助，一直资助到他大学就是本科毕业。如果他考上研究生了，然后我们再给他6000块钱，然后每年再给他2000块钱资助。
1: 那咱们今年还延续这个政策吗？
0: 延续这个政策，就是针对于困难残疾学生的，就是本科及以上、本科、研究生、博士什么，哎，这些我们会进行2次资助，每年都在给。这是2023年我们跟财政局一块儿出台的一个政策。
1: 残疾人家庭的子女不在这个政策范围内，是吧？
0: 对对。
1: 符合条件的话，通过什么平台报名呢？
0: 他到当地的残联去申请，填一个申请表，然后把提交的东西，你包括这个低保证啊、残疾人证啊，还有这个录取通知书，然后这些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提供给他。经过残联县区残联审核，审核完了以后符合条件，公示一周，盖完章以后他就会报到市残联，市残联审核没有问题，这个钱就直接由市残联直接把这钱就打给他的卡上了。
1: 报名是到县区一级的当地残联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我们本科生截止到8月20号，专科生截止到9月20号。以上说的是这个困难残疾学生的，我们还有一个童心圆梦的这么一个资助，是针对于不是困难残疾学生的，就是不用用低保，只要他拿着残疾人证，拿着这个录取通知书，也到当地残联去申请。这个就是从中专开始，中专资助1000。专科资助2000，本科资助3000，研究生资助4000。
2: 也再次提示大家啊，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呢，请在您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后呢，携带学生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学生本人的残疾证原件、复印件，以及当年录取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以及高考准考证复印件、学生入校证明的复印件、学生本人或父母一方的银行卡复印件等申请材料呢，向您所在的当地县市区的残联提出申请。那么其中呢，本科及以上的困难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呢，需要在当年的8月底前完成申请。那么其余的学生呢，需要在9月底前完成申请。啊，这个申请的时间呢，也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的。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2: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2: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谢谢收看。

0: 家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
2: 这你好，
1: 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
1: 来吧。
2: 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哎，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听不太懂
1: 啊，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

0: 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2: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儿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钱。
0: 哎呦我天，这什么叫要饭
1: 钱？要饭
0: 钱，谁家给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一块赚一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往这儿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去，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1: 你等会儿，
0: 再见。
1: 鼓掌也可以，我们全团可以跟榜一样。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0: 啊，
1: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3: 人人机，
1: 人人机。

0: 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1: 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1: 这是
2: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机怎么样？
1: 不用不用 不，
2: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2: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骨，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部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2: 啊，
0: 有意思吗？
2: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滦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滦平县举办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滦平县举办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见面会暨范振喜精神宣讲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一波报道。7月15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滦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大会应到代表252名，实到236名。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新使命，展现新风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5大部分：一是总结回顾过去5年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5年来，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直面风险挑战，锐意攻坚克难。全县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发生历史性变化，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5年的拼搏奋进，经济发展更加强劲；5年的持续发力，改革创新更具活力；5年的精雕细琢，城乡建设更显质感；5年的倾力投入，民生福祉更为殷实；5年的固本强基，党的建设更有成效。二是明确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报告指出，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